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邢台和大家转一转啊，带来一份邢台的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是位于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距离市区呢只有60公里，规划面积有38万平方公里，目前呢是国家4A级景区。在这个地方植被覆盖率呢是高达94.6%，林木覆盖率达到了90.7%啊，也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要不

0: 叫国家森林公园呢哈。1995年的时候呢，荣获了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家提名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地方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所在地，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个地方学习和工作过。景区呢主要是由抗大观瞻区、生态观光区，还有华山揽胜区等等10大景区组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多达80多处。
1: 哎，咱们先来说说门票和开放时间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8:30到下午5:00。门票价格方面呢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身高1米2到1米4的儿童呢可以买儿童票，7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免费的，60到70周岁的老人呢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在校本科以及以下全日制学生呢，凭学生证也是能买到优惠票的。不过具体信息呢，还是要以景区当天的披露为准啊。
0: 另外呢，我们再说说交通啊。如果您是自驾的，直接导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这个峪呢，是一个山字旁，一个山谷的谷，就是山谷的意思啊。坐公交的话呢，可以在邢台市区乘坐602路，直接能够到达景区啊。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游玩线路啊。一进入到景区呢，建议可以先去抗大观瞻区，这里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可不能错过了。占地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展厅呢面积有9000多平方米。馆内有全国唯一一座抗大纪念碑，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以及科目最全、数量最多的珍贵文献——抗大教材。馆内呢共设有3个展厅，通过1290件图片、实物、文物，利用半场景、场景复原和声光电等现代手段，生动再现了抗大的战斗历程和发展成就。逛完这里呢，绝对能让你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大概啊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啊。
0: 那我们从这个抗大观瞻区出来之后，就到了生态观光区了。这个地方了不得了，有唐代的板栗林，距今呢已有1400多年的时间了，总面积呢有500公顷，每株的胸径都在1.2到1.5米，步入其间呢是相当的壮观。此外呢，采摘园里边还有凯特杏林，还有秋红桃林、大樱桃林、苹果林等等，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水果成熟，比如5月中下旬呢可以采这个凯特杏，5一期间呢樱桃熟了，6到11月份呢每个月都有秋红桃的不同品种的成熟，苹果的质地呢也是非常棒的。在这个生态观光区可以乘坐观光车，或者您选择步行也行，慢慢欣赏这一路的美景，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逛累了啊，咱肚子也饿了，可以去逸丰苑就餐，这里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像邢台的焖锅菜，食材丰富，味道浓郁，还有江水苹果制作的各类甜品，果香四溢。吃饱喝足之后呢，还能参观一下旁边的小木屋和窑洞，来感受别样的住宿风情，这一环节啊，大概也是在1个小时左右。
0: 下午呢，吃完饭了，我们休息够了，可以直接前往华山揽胜区。这个地方呢，奇峰林立，层峦叠嶂，主峰坐华山，海拔1024米，是景区的制高点。想要轻松一点登顶呢，您可以乘坐亚洲最陡的观光索道，瞬间就能登上坐华峰之巅了，将800里太行的秀美河山尽收眼底。如果您想挑战一下自己，也能徒步拾阶而上，但是不建议啊，有点累啊。
1: 对，
0: 沿途呢是有杜仙桥、九天飞瀑、七星潭、文曲听涛、化石谷等等20多处景观。比如九天飞瀑呢，落差达到了110米，宽5米，正常流量呢就有每秒0.3立方米，风水期能够达到每秒1立方米，枯水期呢也是有人工补水的，保证大家能够随时观赏到瀑布的这个壮美啊。在化石谷里面，石板面上有很多氧化锰形成的松树状的这个花纹，也就是地质学上我们说的这个假化石，形态美观，极具观赏。整个华山揽胜区游玩下来呢，大约是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的。
1: 没错，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李保国的故居，了解这位太行山上新愚公的事迹。旁边的采摘园也千万别错过啊，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另外呢，还有太行 旁碑林，欣赏各种书法石刻，这一部分大概也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0: 最后呢，去新农村抗大旧址以及党建园看一看，这里面能看到黔南峪村的新丰庙，来感受社会。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牛油果的啊？牛油果呢是风靡全球的网红水果，一直是备受关注。它外表其貌不扬，长得坑坑洼洼的，吃起来呢还寡淡无味，甚至有一些腻啊。但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吃了对健康有益。但也有人认为啊，它热量太高了，吃了会胖。牛油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牛油果也叫鳄梨、油梨、幸福果、酪梨和奶油果，有森林奶酪、植物肉食、粮食水果的美誉，原产于拉丁美洲，在我国海南、广东、云南一带均有种植。果肉颜色呢为清新的绿色，气味如同牛油。在世界百科全书中，牛油果被列为营养最丰富的水果，它的脂肪、膳食纤维、蛋白质、胡萝卜素、钾、镁等营养啊都很丰富。相比于大多数水果，牛油果的脂肪含量很高，为每百克中15.3克，这个数据啊，虽然看着挺吓人，但是呢，它的脂肪中有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一种对健康有益的脂肪，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第二，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牛油果中的糖含量很低，不足1%，它的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是来自膳食纤维，总纤维含量为每百克中6.7克，吃半个几乎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膳食纤维需求量的近20%了，对肠道健康有益。第三，牛油果中的胡萝卜素啊，在水果中也还不错，虽然比不上黄色果肉的芒果、木瓜等水果，但是呢，也是苹果的7倍、葡萄的9倍和桃子的18倍了，对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有益。牛油果还含有丰富的钾和镁，特别是钾含量高达每百克中599毫克，是香蕉的2.3倍。充足的钾和镁的摄入啊，有助于调控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紧张度，缓解疲劳。有实验对牛油果中的植物甾醇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啊，牛油果中的果肉中植物甾醇的总含量是每百克中107.89毫克，而一般果蔬的甾醇含量啊，均在每百克中50毫克以下。由此可见，在水果中牛油果的植物甾醇含量很有优势。另外，牛油果的热量也不低啊，高达每百克中171千卡哈。一个牛油果的重量一般就是100到200克，比常见的水果都要高，甚至啊比榴莲的热量还高。那么常吃牛油果身体会怎样呢？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呢，牛油果还真是个健康的水果，如果经常吃啊，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益处。首先，有利于肠道健康。牛油果中除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对肠道健康有益之外呢，还有研究显示啊，在饮食中加入牛油果可以降低血清肝细胞生长因子，并增加植物多糖发酵中所涉及的细菌丰度，改善肠道菌群。第二点，降低心脏病风险。2022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成年人食用牛油果和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周至少吃一个牛油果的人，相比那些从来不摄入或很少摄入的人群呢，其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16%，患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21%。第三点，保护血脂。虽然说牛油果很油，脂肪含量较高，但其实呢都是好脂肪，它所含有的 N3 系列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第四点，抗氧化。牛油果中的植物甾醇是一种天然的活性成分，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可以降低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癌症和良性前列腺肥大等慢性病的发病率。第五，降低内脏脂肪。可能有人担心高热量的牛油果吃了会不会让人长胖，其实我们经常能在减脂餐中见到它的身影，看起来清新又有食欲。虽然从热量上来看的牛油果确实不是可以减肥的主，但牛油果的高膳食纤维和高脂肪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增强饱腹感的作用，在控制食欲上呢会有所帮助。那么如何挑选牛油果的？ 很多人觉得牛油果不好吃啊，其实可能是您没选对。如果说买到的牛油果没熟透呢，口味就会偏硬，味道寡淡哈。熟透的牛油果呢，是口感柔软，具有淡淡的芝香味，还有点像乳酪的感觉。要想吃到熟透的牛油果呢，在购买时应该选颜色呈深绿色或墨绿色，用手按压感觉柔软的。倘若果皮颜色青绿，捏起来偏硬实呢，那就是没熟透，可以放在室温下一段时间，等到果皮颜色变深变软的时候呢再吃。需要提醒您的是，牛油果中含有酚类物质和多酚氧化酶，切开后接触氧气会发生褐变，导致果肉变色，影响食欲，所以说切开之后要马上吃掉哦。如果吃不完的呢，也可以将剩下的呀用保鲜膜密封冷藏起来。
2: 好了朋友们。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

0: 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是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

0: 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 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能的。商
17: 会商会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复制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

0: 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 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

0: 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1: 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
1: 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
3: 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
3: 大夫在这里。
5: 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哎呀，
0: 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 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 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
1: 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 带着鹰。

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装修当中那些花钱多但却不显好的这些问题啊。因为装修我们老说像个无底洞啊，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要你有钱，你想砸钱永远都填不满。
0: 没错，
1: 就是没有更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啊。现在业主装修啊，好多人掉进了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贵等于好这样的一个坑里。
0: 嗯，
1: 其实有些地方便宜的也能用，省下的钱你买辆不错的这个电车相当容易啊。
0: 对，
1: 确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花了冤枉钱，入住之后呢根本没人注意。比如你家的这个瓷砖是大理石瓷砖还是普通的烧制的这个瓷砖，也没有人来了你家地后趴在地下看。装修啊，核心在于精，而并不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真的轻轻松松省下个3-4万、10万-8万也真的是不见得不可以啊。
0: 对啊，首先第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太贵的床没有必要啊。
1: 嗯，
0: 咱家家户户都会买床，而且呢还不止一张，基本上每个卧室都得有一张吧。
1: 对的，
0: 但是不少人呢都做错了，就是重金呢花在了床架的这个挑选上。结果呢在选床垫的时候就比较敷衍了啊。其实买床没有必要买非得买那种大品牌的啊，因为大品牌的品牌溢价太高了，其实内部的材质都是差不多的。买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床垫啊。
1: 对，
0: 毕竟我们跟床垫才是最亲密接触的啊。如果说承托效果不好，那么睡眠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需要做的呢是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睡眠习惯和身体状况。比如说哎，咱家里面年纪大的父母可能更适合用中等偏硬的床垫，就比如说棕垫啊。
1: 对，
0: 以保持这个脊椎的自然曲线。而体重较大的男士呢需要更坚实的支撑，避免床垫下陷等等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床品四件套啊，咱尽量选的好一点，柔软亲肤，这样呢我们才能越睡越舒服。那至于床架啊，选择稳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还有环保的啊，如果买木质的这种床的话一定要注意环保啊。
1: 对，您别弄那个床架属于那种咯啷咣啷的那种的，不行。再有一个呢，有时候你一翻身那就吱扭吱扭响，
0: 也不好，
1: 也不行啊。所以呢床垫买好，床架呢选稳当的就行了。排骨架呢要密实一点，然后呢木头的这个标准尺寸要厚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说了门窗了哈。现在买毛坯房交房标准里面也会规定门窗的质量，尤其是窗户最低呢也是客厅双层中空玻璃，有的卧室呢甚至用到了这个3层，而且基本上都断桥铝的，隔音和保温的效果都是不错的。那么说哎呀，我觉得窗户漏风，漏风呢可能不是窗户材质本身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窗户和墙面结合的部位这个胶没打好，发泡胶没打好的原因啊。这个呢重新让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给你弄就行了。再有一个，如果你发现窗户关上之后也漏风，把那个密封的那个胶条你也得换一换啊，因为有的胶条呢时间长了就会老化。
0: 嗯，
1: 比如你房子住了10年-8年了，你就会发现哪里四处都漏风。
0: 对，
1: 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开发商建房子是先安窗户再做外墙保温和涂料，这样呢可以避免外墙和窗框之间存在缝隙。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层楼很多户也难免会有疏漏，它呢也会有一些渗水进来。所以你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聪明，在验房的时候收房的时候会选择雨天去，就你看哪有没有漏水，包括窗户啊，有些顶层有没有屋顶啊会漏水啊。如果你换窗户你得先拆再装，一定会破坏窗边和外檐的整体性，从而可能反而会导致漏水。
0: 对，
1: 当然如果您家的房子是属于半赠送的，阳台没有封，那另当别算啊。您自己需要重新买窗户，再进行安装。你别小看这个窗户，一套下来我们按照现在的算是主流户型吧，100出头的这个户型，你把窗户都换下来至少得3-4万块钱。
0: 没错
1: 啊，有的是阳台大的那种大落地窗那种的啊，
0: 更贵啊，
1: 那更贵，光那一组窗户可能就得2-3万块钱。所以啊，窗户只要没有大问题，咱能别换就别换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就上万啊。 如果你的原窗户设计有缺陷，或者窗外环境太吵，包括旧房改造这些情况，那就别犹豫，咱就给它换了就没有问题。
0: 哎，
1: 而且这个玻璃基本上两层就够了，三层的当然更好啊。
0: 嗯嗯，
1: 但是呢，两层的基本上已经够了，因为中间都是
0: 够用了，
1: 对，都是中空的，或者是给你放的惰性气体，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呀、啊、降噪啊，同时呢保温的效果。
0: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全屋瓷砖啊，咱不是说非得就得买一线品牌砖、进口砖等等啊，其实二三线普通砖也是能用十几年的。你像一线大牌啊，这个100平米的空间，全屋瓷砖的价格怎么也得2-3万块钱啊。如果是二三线的小品牌呢，那可能基本上就能再省个10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买瓷砖店的时候啊，就是选这个一线大牌，但其实瓷砖它就是一个耐用品，只要是吸水率达标、平整度够啊，普通砖跟高端砖的这个寿命也差不了几年。
1: 对，
0: 不是说你买高端砖，你这个房屋就要住个20-30年，你不扒地的，我觉得很少有。基本上家里面就是说，假如说新婚夫妻啊，两个人结婚买的房，你装修完之后，你等孩子出生了，然后等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左右，就得要重新把这个家装修一遍了。
1: 对，因为都画的不成样了。
0: 对的，别问为什么。
1: 是，所以呢，也真的没有必要。而且你像我家那砖，我跟你说过，还是打了折的，一块砖还得200来块钱呢。
0: 嗯，
1: 还是60×90，不是那种大砖啊。
0: 砖嗯，
1: 所以就是你现在你说这个砖它有什么是好吗？就是好，特别好。嗯，对，这当然买了一定是好的。但是你说其实和那种所谓的二三线品牌能差多少呢？
0: 有多大的区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
1: 对，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挑选方法，你可以买一线品牌里面的尾货砖。
0: 哦，
1: 就是它这个砖可能现在不是那么流行了，或者不是它的新品，一两年内的新品砖，可以买这个，品质有保证的同时呢，价格也便宜。
0: 嗯，
1: 或者呢，你买二三线品牌里面的新款砖，
0: 嗯，
1: 它的价格呢也便宜，但是它呢，因为瓷砖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除了花色之外，还有它的制作工艺在逐渐的这个进步啊。
0: 嗯，
1: 而且呢，在浴室买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防滑性。
0: 对，
1: 其实屋里的砖也要注意防滑性，尤其是孩子、老人的那种的啊，就是特别怕摔的情况之下呢，你还是注意有点水之后会不会滑溜啊，这点很重要。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水电全走顶那就贵了不少啊。
1: 对，
0: 装修公司一般会建议你，哎呀，水电全走顶，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出问题更好维修啊，等等等等，并且呢还要横平竖直的啊。

0: 不少人呢为此就多花了万把块的啊。
1: 对，因为大家很明确的走地，如果你出了问题，你需要把砖都扒开，
0: 对，
1: 然后再凿，再开始进行维修。走顶的话呢，无非你就是一个吊顶，吊顶的价格可能比砖更便宜啊。
0: 对，
1: 大家是这么来判断这件事儿的。
0: 对，但是啊，工头说了，即便你水电走顶，该出问题你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出不出问题这个事儿，你不在于走顶还是走那个
1: 走地
0: 。对，做水电的时候呢，保证材料质量才是关键啊。
1: 对，你那个管儿选的好管儿，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还有就是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跟走顶不走顶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装修公司呢，建议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多赚点钱嘛，对吧？还有就是横平竖直，这个形象工程，看着确实舒服，但是你平白的多了多少米的管子，你自己算算啊。
1: 对，所以装修尤其是走电的时候啊，就是水呢是不能这样子的，水呢你需要有一个大弯槽，它能保证水流过去。如果你是死角的话呢，它影响水的流速啊。但是电呢，你完全可以采用最短距离点对点来进行改造，非常省事儿。真的有的装修公司装完之后呢，就是水电装就是水电改完之后会让你参观它的工地，然后那真的是横平竖直，
0: 可好看了。
1: 然后呢，拐的那个弯特别漂亮，整整齐齐，排排站的那种的哈，那都是钱呀。
0: 你往上一呼，这个地板也好，然后或者天花板往上一呼，什么也看不着，
1: 啥啥也看不着。
0: 对，你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另外呀，埋在地下的这个水管，它被水泥砂浆保护，可以隔绝外界环境的一些侵害，从而保护水管的质量和使用寿命，而且呢能省不少钱。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在水电施工完毕之后，进入下一道工序之前，你先用水泥砂浆给这个水电给它埋上，避免上料还有人工的误伤导致管道损坏。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改完水电，其实是技术装修的第一步，就是改水电啊。砸完墙之后就马上要改水电了，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各种建筑材料往里运，可能有一个小推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给你碰伤了。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一是你自己留心盯着点，再有一个呢，让师傅提前给您预埋了，这样子的话呢，不会导致管道出现这个损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其实现在选管，国内的管基本上都是水管都是质保50年的，包括防水涂料也是质保50年的。选大品牌这些东西不要省钱啊，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省在它的改造方案上面，但是不要省在材料上面。
0: 对，
1: 材料咱们一定要选好的，尤其是基础装修很重要。
0: 没错。
1: 继续，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在装修里面，有些地方你并不一定那么要好，它呢使用的这个观感差不多，然后呢使用的感受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特别要好的话呢，价钱就差了不老少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同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效果下，那我们为什么不省点钱呢？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比如床垫你选的差一点，床垫要选的好一点，然后水电的没有必要全走顶等等等等。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呢，是很多人在装修当中忽略的，就是牙口和窗套。曾经有一个小型的数据调查啊，大概有200多名网友参加，其中呢有一多半的人说他们只关注过门的价格，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买门是带门套的，
0: 对，
1: 那门叫一堂门，就是一个门扇啊，还有一个门套叫一堂门，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还有窗套啊，家里面还有牙口的包口。什么叫牙口？就是比如你做了开放式厨房了，就厨房原来有门的那个位置你给它拆掉了，那个地方要重新弄一下，还有阳台跟客厅的那个位置有接缝的位置也是有牙口的，包括窗套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你家有飘窗，然后就安一个窗套，这些呢都是要从卖门的那家定的，因为要保持颜色的一致。
0: 对，
1: 一般情况之下呢，踢脚线也是那么定出来的啊，这样子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延展性。当然你选择金属踢脚线除外啊，我们说的这种实木的或者是拼接的踢脚线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呢没有问过牙口和窗套的计算方法，另外有朋友说我问了，但是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太复杂了哈。所以呢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被消费。您可知道窗套和牙口的价格是按米来计算的？
0: 哦，
1: 一个窗套做下来比一扇门都要高，你想想窗户是比门要高的哦。
0: 对，
1: 就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家里面你像阳台和客厅的那个位置，你那么一个门字形的那么一个牙口，它真的比门要高，而且呢超过一般啊厂家做的那个门的标准是它正常的板材的高度。如果你要选择超高的话，它会有拼接，一是有缝，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缝给你藏到看不着的地方啊，就是或者是底下一点被忽略的地方，千万别在牙口的正中间嘎嚓给你弄一个缝，
0: 哎，
1: 那看着特别心烦啊，虽然可能也不影响使用，但就是不喜欢啊，花了钱也不喜欢啊。您最后可能发现一扇门100来块，1000来块钱，现在普通的这个门啊，1000来块钱一堂的门，全屋3个门收了7000-8000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有门套还有牙口啊，都给你算到里头了啊。
0: 哇，
1: 所以说啊，就是有人就说了，说就干脆别做了是吧，直接刷大白，在做油漆的时候让师傅把羊角做的直一些，效果呢更加的简约耐看啊。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家里面做的那个牙口，为了好看，有些现在简约直接拿那个金属板上墙，然后呢也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那个价格可比你从定制厂家给你做门的那个要便宜多了。
0: 对，
1: 它的材质虽然不一样，但是制作工艺都是一样的，
0: 弄省大几千，
1: 真的弄省大几千。你上墙的时候也是发泡胶往上粘的，
0: 对
1: 啊，所以没啥大区别。但是这个呢就比较考验瓦工和这个油漆工的这个工艺了，让它给你弄得好一点。再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个东西那样子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是不是这个颜色变了，因为家里如果都是白色，阳光老照会不会变黄，然后会不会这个受潮。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你后加的材料除非基材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牙口也可能会变色，牙口呢也可能会受潮，你下了雨漏雨，你这样牙口也得被泡，
0: 所以都一样的啊。
1: 对，所以
0: 就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个贵的。
1: 而且那样子你弄下来再拆再重新装牙口，跟你那个墙出了问题你把它刮掉然后再刷一遍，哪个便宜？一桶漆才1000块钱呀。
0: 好好的算一下这个账啊。
1: 是啊，
0: 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里面做了全屋智能家居啊，其实入住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功能没怎么用啊，也就是没有太大用，白白浪费钱。
1: 我家做的没有做的全屋智能的家居，我们做的是全屋智能的灯，这个灯全算，因为我们家是射灯嘛，全算下来灯，当时安灯的时候我还特别就是精打细算，我说师傅你晚上5点左右过来安，师傅说太晚了，我说没事，我加您点这个人工费，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看一下装多少灯合适，因为设计师设计完的灯我总 觉得量有点多，但是我不太确定，嗯，所以他把灯弄过来之后，我就说你先按照我们从中间往两边装的那个逻辑，然后呢，有的客厅呢用的灯比较多，我说从两边往中间给我装，我看看要多少盏灯合适，这样子呢，我能判断出来。结果最后怒省了30多个灯，
0: 哇哦！
1: 但是，这些灯算下来是小10000块钱。因为每一个灯都是可以独立语音控制的，它是带着智能，就是连什么小爱音箱的，就是正常我买一个射灯30-40块钱已经不赖了，射灯啊，
0: 对对对，
1: 什么防眩的防身，就是深防眩的那种的，但是我那个灯加上一个控制盒，那会儿可能还没那么普及啊，现在可能会便宜一些，加上一个控制盒，一个灯算下灯加那个控制盒是小100块钱，所以它整个造价就
0: 很贵，
1: 对，它就那个因为语音控制嘛，它是一个那个无极变速的那么一个盒，每一个灯上都得连一个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到时候就是你方便叫小爱同学他怎么着，但你看住进去之后就刚开始稀罕，小爱同学怎么样，
0: 能念8遍，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客厅里面除了有电视灯带，还有沙发背景墙的这个灯带，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开的灯不需要那么亮，
0: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少开一排这个射灯，只开靠近电视背景墙那一排的射灯，它的亮度就够了，然后你每次开灯的时候，因为你每一个灯你都需要设置好，在你的 APP 上设置好它叫什么名字，所以你就说请打开电视背景墙射灯，就是你每次都要弄清楚的，
0: 对，
1: 然后你关灯的时候呢你还得这么说，或者是关闭这个客厅所有灯，它唰才关上啊，所以就是没啥大用。你像我卧室的灯基本上也不开特别亮，因为卧室你就睡觉嘛，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一个床头的那个灯，就手动的那个灯开的是最多的。
0: 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刚装修完之后呢，朋友去你家你可以给它装一下，
1: 对，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像衣帽间的灯，还有卧室的那个走廊的灯，还有次卧的灯，然后有时候老人过来住，他就会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弄，他还是习惯开关，因为他是有正常实体开关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开关的逻辑是什么，你必须保证你家所有的灯的开关都是打开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喊这个灯，否则呢你如果关上，有一次就是关上的灯然后怎么叫都叫不开，老人走了以后后来说你的设备已离线，我说离线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开关关上了，你就不懂，所以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把你常待的区域比如客厅，你可以做一组，
0: 对，
1: 然后那些卧室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装了多控或者是双控了，就是你冬天冷的时候你说我不想下床去外边再关这个灯，
0: 在床头
1: 啪一关就行了，你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个问题，你在卧室的时候如果你家只有一个语音设备小爱同学，你必须客厅叫他，你卧室叫他听不着，
0: 你大点声，
1: 对，如果你每个屋都放一个小爱同学，那要一个小爱同学200来块钱，所以这个算下来你4个屋子下来你又1000块钱出去了，
0: 哎呀，
1: 就是里外里都是多花钱，所以真的轻智能就可以了，
0: 没错啊，
1: 还是手动控制是最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哎，你看，就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要说到的啊，属于轻智能的这种级别，再加上指纹锁呀，包括厨房烟雾报警器等等，这一套下来，大几千块钱。你真的是不太有必要啊。
1: 对，所以就是烟雾报警器你愿意留可以留一个，指纹锁的这个你看你个人的需求，有的人觉得我用钥匙开我更有实感一些，但是你没带钥匙的时候你就开始头疼了哈。
0: 指纹锁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其实你花不了太多的钱，不要把这个钱放到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好像说没意义的这个地方啊。它放在隐蔽工程，比如水电呀、防水呀，还有这个机装上面，还有常用的家具软装啊，比如沙发啊、床垫这些东西啊，包括有时候你给他电器买的好一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就大可不必啊，住着舒服才是硬道理啊。
0: 对，
1: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3: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3: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城市群。
4: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3: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岭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

0: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的武松、武大郎的传说、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杨荣小镇，以及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3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清凉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武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1: 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5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杨荣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杨荣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1: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0: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杨荣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3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游放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显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呢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州遗址、张氏祖庭、武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的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

0: 产业游路线，依托呢羊绒小镇、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呢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呢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0: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3: 嗯，哎，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0: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3: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0: 我502平方公里。
3: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6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 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3: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0: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3: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肉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肉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0: 对。
3: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0: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3: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0: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只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3: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关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0: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的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3: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1: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

0: 音的故事。
1: 许美静的声音和她的人一样，有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甚至有点懒散的习惯中，也不难发现她对生活的执着，爱情的坚持与梦想不移。陈佳明是许美静演艺人生中重要的一个名字。如果不是陈佳明，许美静也许不会那么执着地在音乐中撒野。你会发现，在陈佳明写给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快乐无罪》等歌词中，经常会出现撒野这个词。尽管许美静的演唱状态并不野，甚至还会因为太过真诚、太过自我苛求，这个爱撒野的许美静常会在人们一想要被安慰的时候就找来听一听。许美静曾用了几个最简单的词来形容陈佳明：书卷、简单、朴素、友善、专心于音乐本身等等。看来当时他对于陈佳明是钦佩有加的。1999年初，快乐无罪时的许美静是快乐并且美丽的。那时有人说是因为她和有妇之夫陈佳明正在恋爱。许美静也许爱过陈佳明，陈佳明也一定是最了解许美静的，不然为她写过的词曲怎会那般量身定做又如此精准呢？似乎是把一生都带进去给写尽了。很多人在歌词里试图一砖一瓦地拆穿陈佳明，陈佳明始终沉默。就算在2006年，许美静因精神病占满新闻头条的时候，他也没出来说一句话，任凭那些道听途说、孰真孰假的新闻来填满歌迷想象中许美静感情世界的那个坑。这些年，许美静看书、逛街、做义工来继续自己的生活，不算太过精彩。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能忘记一件事情不是坏事，每个人都会往前接受新的东西，如果忘了也不需要勉强，但如果有些东西你始终记得，好，那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感觉会很美。现在许美静已能从当时的感情困惑中脱身而出，唱起自己情感故事男主角陈佳明写的几首代表作，虽仍眼泛泪光，但已是笑着流泪。这是1996年陈佳明写给许美静的歌曲《遗憾》，也许就是他们故事结局的写照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品质生活，实用。

0: 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日前，经国务院批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这座塞外小城的特色在哪里呢？答案就藏在一场场欢乐无限的户外赛事活动中，藏在崇礼冬奥遗产持续活化利用、四季业态迭代生长的生动实践中。2021年底，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曾作为冬奥测试活动落地崇礼。彼时崇礼是河北省首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拥有7家大型滑雪场、169条雪道。如今，崇礼冰雪产业体量持续壮大，现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全区滑雪场增至9家，拥有雪道219条，雪上项目专业赛事承办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国际 A 级世界杯赛事办赛规模走在全球前列，正向国际知名冰雪运动与冰雪旅游目的地稳步迈进。据介绍，北京冬奥会后，崇礼区积极发展后奥运经济，推进39项场馆改造提升工程，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德式餐厅、冬奥村攀岩馆对外开放，河北体育学院冰雪学院落户冬奥村，冰雪博物馆、太子城遗址公园实现市场化运营。通过持续探索场馆多元利用路径，崇礼为冬奥遗产可持续运营树立起了新标杆，也为旅游产业擦亮了金字招牌。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崇礼成功转型。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游客。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赛事建成品牌，崇礼大马戏等文化演绎活动叫好又叫座，研学旅行、康养休闲产品不断丰富。如今，夏游崇礼已成为潮流新风向，旅游业态日益多元。为了让游客安心停留、乐享旅程，崇礼还推出“崇礼宠你”系列暖心服务，硬件配套也不断提档升级，新引进知名餐饮品牌105家，洲际、宾利雅等15家星级酒店相继投用，锚定全季全域、全年龄、全龄适配发展方向。崇礼深挖冬奥遗产价值，加快推进场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研学经济、康养经济，持续打造高品质研学示范基地，并针对不同客群推出候鸟旅居、运动处方加康复疗愈等康养定制产品，加快推进主题酒店、特色商街、沉浸式演艺项目落地，同时壮大休闲观光农业、培育森林康养等产业，全方位丰富旅游供给。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崇礼宠你服务品牌，积极开通更多南方城市直达航线，完善景区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不断充实特色餐饮、星级民宿供给，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古韵新生冯佳慧，梨园群英展风华。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篇汇演将于8月21日至9月10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据悉，全国戏曲北方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本届汇演汇聚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北方16省区市的36家戏曲院团，16台代表性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将集中亮相。本次汇演剧种多元，题材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胡剧、评剧、吕剧、秦腔等观众熟知的剧种，也有北京曲剧、海城喇叭戏、唐剧、蒙古戏、阿公腔等特色地方戏曲。汇演致敬经典，荟萃多部传统剧目，王宝钏、清风亭、庄周时期、茶瓶记、苦菜花、狸猫换太子等精品佳作将轮番登场，行当齐全，流派纷呈。值得一提的是，河北梆子钟馗创新版将作为开幕演出亮相开幕式。该剧将传统戏钟馗最具生命力的剧情桥段、人物细节、表演精华与视听语言有机萃取，重新编织为一部既承载集体记忆又面向当下观众的崭新作品。将多媒体投影、威亚技术与戏曲本体表演深度融合，让传统神话题材焕发出现代舞台的视听张力。本次汇演名家云集，星光熠熠，汤玉英、谢涛、侯鸿琴、孔向东、吴桂云、吕淑娥、邱瑞德、王红玲、屈连英、韦小兵、郝世超、孙娜等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倾情献艺，老中青3代戏曲演员同台，薪火相传，以精湛的技艺为广大戏迷奉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戏曲盛宴。据了解，16台代表性保留剧目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戏剧厅、歌剧厅演出，25个折子戏将组成6场折子戏专场，登陆永清县益田韩德大剧院。汇演期间，还将邀请行业专家与中青年艺术人才观摩研讨，共商戏曲发展，共话戏曲未来。本次汇演坚持文化惠民，采取惠民票价，降低群众观演门槛，开通网络直播，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让戏曲艺术回归人民，让醇厚戏韵跨越山海。观众无论身在剧场还是屏幕之前，尽享戏曲盛宴，共享戏曲文化发展成果。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继续我们的暑期畅游河北主题之旅。我呢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眼下呀，暑期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很多朋友呢还想抓住这个小尾巴出门短途放松一趟。那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找了一处景美人少、节奏松弛，既能看山水又能品古韵的好地方，就是我们河北的宝藏小城邢台。这座有着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啊，是名副其实的太行泉城。城区泉水潺潺，古韵绵长，向西连动太行群山，峡谷幽深，古寨静谧，可以说啊，完美融合了古城文脉和太行山水风光。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奉上一套保姆级的邢台2天1夜自驾全攻略。全程呢节奏舒缓，不赶路，人文游览、自然探秘、休闲玩水、古寨打卡和特色美食一站式覆盖，咱们呢轻轻松松抓住暑期最后的出游时光。我们呢先开启第一天的行程，主打古城文脉泉水漫步。全程呢以邢台市区休闲游玩为主，路况平缓，步行轻松，老少皆宜，不用爬山涉水，主打松弛治愈。第一天上午的第一站啊，咱们去打卡邢台城市生态名片，叫百泉渊水公园。邢台啊素有太行泉城的美誉，泉域面积超过了3000平方公里，分成了达活泉、百泉这两大核心泉系，自古以来呢就是环城皆泉、水土丰润的宜居宝地。而百泉渊水公园呢就是邢台泉文化的核心展示地。走进公园，我们呢随处可见自然翻涌的原生泉眼，清水汩汩，终年不竭，水域生态环境啊特别好，常年呢都有水鸟栖息繁衍，戏水翩飞。园里配套的泉文化体验中心搭载了泉溪 VR 科普设备，我们呢可以沉浸式了解太行泉城的地质成因、泉水文脉，直观读懂邢台因泉而生、因泉而兴的城市底蕴。这么逛一圈下来啊，城市的喧嚣和日常的疲惫都能全部消解，这个呢也是解锁邢台慢生活的第一站。上午游玩结束，中午呢咱们就近体验邢台特色美食，去打卡泉水边的鸳鸯泉火锅。这个呢也是邢台独有的特色风味火锅，汤底啊不依赖厚重的调料，直接呢是以天然泉水打底，口感清甜回甘，温润不油腻，再加上各种荤素配菜，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清爽适口，完美适配暑期的闷热夏天。咱们逛完全景吃泉水火锅啊，别提多美了。午餐过后呢，稍作休整，去步行几分钟就能到七里河北岸，去打卡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这条滨水绿道啊，全长有20公里，全程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路面平坦开阔，干净整洁，是专属行人和骑行爱好者的休闲廊道。整条绿道呢，串联起了百泉渊水公园、华庄泉、东游柳码头商业街、同心岛、七里河体育公园等等多个文商旅节点，景观层次呢特别丰富。绿岛的南边呢是波光粼粼的七里河开阔水面，北边是连绵成片的生态绿化带，绿树成荫，凉风习习。午后啊，大家呢就在这里沿河散步消食，看水鸟纷飞，吹滨海清风，去享受松弛惬意的城市慢时光。也可以呢借坐一辆单车，沿着彩色的绿道轻骑行，微风拂面，满目青绿，体感特别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第一天下午的核心打卡点位，就是必逛的邢台博物馆。作为河北省规模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这里是读懂邢台3000多年历史的核心窗口。邢台呢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3500年以来城址没有迁移，建制从未中断，厚重的历史底蕴全部浓缩在这座博物馆中。走进博物馆大厅，一眼啊就能看到头顶的标志性巨型井字造型，这个呢也精准呼应了邢字的起源。
甲骨文中的形字啊，是由景意这两个字组成的，寓意水景聚居，形成城邑，直观的就印证了邢台因泉立城、因水得名的城市根源。馆里的馆藏文物数量庞大，品类丰富，其中呢有两件镇馆之宝，分别是商代嵌兽首执内御歌和八宝镂金赤金耳坠。商代御歌呢是完美融合了美玉和青铜工艺，工艺精湛，形制规整。八宝镂金赤金耳坠呢，虽然只有43克，高呢只有10厘米，但是极致的类丝工艺，精巧绝伦，充分地展现了古代高超的手工技艺。咱们认真逛完展馆，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邢台低调又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从邢台博物馆出来，通过地下通道，我们呢就可以直接步行到大开元寺，游览动线呀特别顺畅。这座大开元寺呢，始建于后赵石勒年间，距今呢已经有将近1700年的历史了，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可以称作大开元寺的开元古寺。先后呢经唐玄宗赐额，元世祖忽必烈赐名，历史地位啊举足轻重。古寺的整体氛围呢安静肃穆，清幽雅致。寺里呢完整地保存着大量古代碑刻、石雕造像、古老经床，每一处古迹啊都承载着千年岁月痕迹。游玩之余呢，我们还可以走进寺里的万安茶社，点一壶清茶静坐休息，在古寺禅意中放缓节奏，给忙碌的生活短暂地按下暂停键，去沉浸式感受古城的静谧和从容。傍晚时分，咱们继续打卡邢台的两大城市地标，一个是清风楼，另一个呢是好南关。清风楼是邢台的城市原点和核心地标，最早呢始建于唐代，古时是邢州刺史府供祠院的所在地，掌管着一方政务和邢窑供祠事务，是千年邢乡文化的核心象征。历经岁月修缮，如今的清风楼啊，古朴大气，矗立在老城核心位置，见证着整座城市的变迁和发展。从清风楼沿着青石古道向南走，就来到了好南关。这里呢，是邢台百年商业繁盛的见证地。街道两侧的民国风格建筑韵味十足，承载着几代邢台人的城市记忆。坊间呢，也有着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的美好寓意。夜幕降临之后，街区的灯光会烟火气浓郁，非常适合大家呢傍晚休闲打卡拍照，然后去品尝本地的小吃，收尾第一天的古城之旅。走完了第一天轻松治愈的邢台市区人文线，接下来呢我们开启第二天的行程，主打的呢是太行山水、峡谷探秘、古寨寻幽，去深度解锁邢台西部太行山区的自然奇观和古村底蕴。全程是自驾顺畅，山水风光清凉避暑，适合暑期的出游节奏。第二天上午啊，建议大家呢早点起床出发，直奔太行腹地。两大核心景区啊，咱们二选一，可以根据自己的游玩喜好呢去灵活选择。这两大核心景区呢分别是邢台大峡谷和天河山，可以说呀是各有特色，体验感都很好。咱们先来说说邢台大峡谷，作为国家4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里的自然景观啊是独一无二。景区呢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其中啊8条峡谷长度超过了1000米，整体呢是呈现了狭长、陡峻、深幽、急群、赤红这五大特点。奇峡、峻峰、飞瀑三大景观啊贯穿全程，被誉为世界奇峡。11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胀石岩地貌，赤壁丹崖，溪流潺潺，林海连绵，步步是景，处处石化。我们走在其中啊，能沉浸式感受太行山脉的雄奇壮阔。而且呢，如今的邢台大峡谷啊，不仅有原生态的山水，还有全新升级的业态，可玩性特别高。景区打造的太行花房、婚拍基地，
将浪漫花艺景观融入了壮阔峡谷风光，是大家情侣拍照打卡拍片的热门点位。山腰全新改造的盘顶驿站配套了云顶书屋、云顶斜梯、临水休闲区和山间咖啡屋，游玩之余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静坐休息，俯瞰山林。驿站屋顶呢还

打造了特色的晒秋场景，我们可以登顶远眺，太行群山层峦叠嶂，壮阔无垠，视野特别好。那如果是偏爱浪漫氛围、亲子趣味玩水呢，就可以选择天河山。天河山啊，是公认的中国爱情山，也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发源地，自带浪漫的文化底蕴。景区呢，全新升级打造了玫瑰小院，满院玫瑰盛放，美不胜收。同时呢，还打造了爱情秘境主题游览动线，串联姻缘树、心动等等这些网红的打卡点，配套了各类趣味互动装置，游玩体验会更加丰富。同时呢，还优化升级的玫瑰花瀑布景观，造型别致，繁花簇拥，视觉效果特别惊艳。暑期的天河山景区啊，主打的是清凉戏水玩法，重磅推出了双漂流体验，凌空飞驰的玻璃漂流和随波逐浪的峡谷漂流，这两种特色漂流啊，我们可以一次解锁，清凉感直接拉满。此外呢，泼水大战、混水摸鱼、冰桶挑战、 NPC 趣味互动，还有梦幻泡泡趴等多种暑期专属的活动会轮番上线，全年龄段适配，不管是年轻人结伴出游，还是亲子家庭遛娃，都能收获满满的游玩乐趣。上午峡谷游玩结束，中午啊，咱们就近选择山间的特色餐厅，推荐呢云水湾大酒店和三山溪谷这两大点位。云水湾大酒店呢，就在太行腹地，群山环抱，碧水相依，是天然的避暑秘境。酒店呢集餐饮住宿于一体，食材啊都是取自周边山野，应季蔬菜、山野间野菜，原生态无污染，农家风味地道正宗，分量扎实，健康又美味。那三山溪谷呢，是背靠桑格瑙三峰，前临鹿罗川溪谷，山水环境优越。园里呢是设有民俗博物馆，陈列着石磨、花轿、老式家具等上百件太行老物件，可以沉浸式观看这个太行农耕民俗文化。店里的招牌啊是清蒸红鳟鱼，这鱼呢是养殖在引流山泉水里的生态鱼池中，肉质紧实细嫩，没有土腥味儿。淋上热油之后啊，再加上秘制的酱汁儿，鲜香入味儿，是必尝的山间特色菜。午餐休整过后，下午咱们开车20分钟左右，就到了被誉为江北第一古石寨的鹰潭古寨。这里呢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北方古石寨之一，整片村落呢是明清古建筑群，现存67处完整古院落。全部是依托山势而建，高低错落，布局精巧，是典型的太行山石民居风格。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呢曾是八路军总部、济南银行的所在地，红色底蕴和古建文化相互交融，人文价值很高。如今的鹰潭古寨啊，全新升级，打破了传统古村单一观光模式，新增了沉浸式剧情演绎、 NPC 互动体验等新业态，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大家呢可以漫步青石古巷，打卡古朴石院，观看实景演绎，去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太行山居生活，感受古寨的静谧和厚重。这里呢人流量少，商业化程度低，原生态氛围浓厚，非常适合漫逛散心、拍照打卡。鹰潭古寨游玩结束之后呢，傍晚我们再开车40分钟到达收官景点爆香谷，去打卡邢台新晋网红梦幻森林。爆香谷呢坐落在太行山浅山区，景观精致，氛围清新，林下咖啡、冰河西瓜、拈花小院等等特色业态错落分布，闲适又治愈。晚间的云上梯田音乐会是一大亮点，晚风、山林、音乐相互交融，现场氛围感十足。我们可以沉浸式解锁邢台山水夜色，完美收尾两天的自驾行程。整体来看啊，邢台的两天一夜自驾路线是完美实现了人文和自然的双向兼顾。第一天呢，漫步全城古城，去触摸3000多年的文脉，感受老城烟火。第二天呢，奔赴太行深处，探秘峡谷奇观，寻访千年古寨，沉浸式避暑休闲。这里呢，没有拥挤人潮，没有高昂消费，节奏松弛，玩法丰富，体验感十足。看看时间呀，后天呢，就又到周末了。

0: 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
9: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0: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9: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0: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如主，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0: 新皇登基，大行皇帝丧仪必须回京办理，八大臣没有推辞的理由，因此就定下了回京的日期。咸丰的子宫回京前几日，载沅、端华、肃顺三人面奏两宫皇太后，因差务较繁忙，请撤去部分兼职。这本来是虚让一下，通常应该是两宫安慰一番，挽留他们继续留任，以显示大家和衷共济。没想到两宫毫不客气，把三人的兼差都撤掉了，因为这兼职实在太重要了。载沅、擢开滦一位上虞备用处事务缺，这个机构是雍正皇帝所设，又叫年干处，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眼线。端华擢开部军统领缺，部军统领就是九门提督，事关京城安危，历朝政争，这都是个关键职位。肃顺擢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缺，理藩院倒是没什么，但向导处的作用却不小，丢掉这个兼职，前后方就失去了联系。三人被撤了这些兼差，对宫廷的控制能力明显降低，而且八大臣还决定回京时兵分两路，肃顺亲自护送咸丰的子宫从大道回京，其他七人随同两宫走小路提前回京。他的算盘是七人先回京稳住局势，他控制着大行皇帝的子宫，手中也就有一张护

0: 身符。他的这个算盘恰好给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恭亲王要挑选信得过的护卫来执行秘密任务，大内侍卫和京城护军以及步军统领的人马，他都不能放心。他想到了京西香山善扑营，善扑营的前身就是康熙年间除鳌拜的年轻布库。除掉鳌拜后，不但没有撤掉，而且还扩大为营，成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独立军营，不仅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还负责陪伴皇帝练习摔跤、射箭、马术。有贵宾到来，他们又要表演摔跤绝技。这项绝技融合了满式步库、汉式摔跤、回式绊跤和蒙式脚力，近战无往而不胜。善扑营只有一营，400余人，但选拔极严，只从皇帝的父亲、母亲、七妻三族中选拔。在去年咸丰巡幸热河时，善扑营有100多人护从去了热河，剩余的300余人就扔在了香山老营。恭亲王还是闲散亲王时，就经常到香山老营一带去散心，一身普通齐民打扮，把他的团龙补服严严罩住，与善扑营的首领和不少扑户混得很熟，但从来没人知道他就是恭亲王。他为人随和，赶上饭点就和扑户们一起吃营饭。当然，他每次去的时候总会带些酒肉、瓜果或者扇子之类，打发的大家欢天喜地。自从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他忙于谈判、处理京中琐事，难得到香山老营来。恭亲王这次到香山老营来，有2个心腹护卫，他身披斗篷，亲王的补服也不再遮掩，还将蟒袍的金丝线五爪正龙公开展示。仆户们一看补服，呼啦啦跪了一大片，再看来人，浓眉大眼，白净面皮，留着8字胡须，而且爱眨巴眼睛，众人都惊得张开大嘴合不上，特别是摔过恭亲王一个大马趴的阿巴利汗，更是惊出了一身大汗。哎呀，这个随和的齐民原来竟是一位王爷。随行的人介绍道：“这是和硕恭亲王。”哎呀，不但是王爷，而且是当朝皇帝的玉帝恭亲王。阿巴利汗知道从前闯了大祸，连连叩头说：“哎呀，给王爷哈瓦哈，给王爷赔罪，请王爷责罚。”哈瓦哈是满语请安的意思。恭亲王随和地说道：“各位请起，何必拘这些虚礼？哎，再不起来本王就不高兴了。”善扑营的统领再次请安：“王爷有何吩咐？奴才伺候着。”自大清定鼎中原，当年圣祖仁皇上康熙爷立库布戏法班善扑营，不只为逢年过节博王公贵胄一笑，而是为八旗满洲永远武功盖世。今日本王前来，意在挑选圣者，擢为重用人选，由议长及本王定夺，不论胜败，事后皆有嘉奖，每人弩银2两。恭亲王站在高处说了一通，然后他接过随从地上的独腿望远镜，爬到2丈高的哨楼上去观看。怎么选拔，王也没说。而且这一年多，善扑营几乎没人管，没人问，训练也稀松了，技艺大不如前。好在摔跤是他们的本行，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统领反应很快，立即按3一法进行淘汰。 所谓三一法就是三个人一组，两个人对阵，一个人当裁判，输了的淘汰，胜出的再和裁判较量，再胜出的站到一边去，这样很快就淘汰三分之二的人。阿巴利汉因为功夫扎实，没人愿和他一组，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一边。恭亲王被他摔过，跟他关系比统领还要亲近，所以笑问道：“阿巴利汉，怎么没听见你上啊？”啊！大家听了之后轰然大笑，他也尴尬地笑了笑：“
1: 奴才功夫臭，大家不愿跟奴才过招。”
0: 啊！恭亲王知道阿巴利汉的底细，你呀、啊。不要牵着胡子过河，谦虚过度啊！不哭的戏法你就不必表演了。本王的定八股被你摔过，现在想起来还疼啊！对了，你的冲放得怎么样啊？
2: 稀松平常。
0: 给他管冲，让他骑马立个靶子啊，让他放一冲。恭亲王对统领说道：“放冲。”正是阿巴利汉的长项，而且他拿着好酒从火器营专门淘换了黄火药，这种火药比善铺营的黑火药相比烟少劲头足，而且他把火药用包完散高的蜡纸包成一个个小圆球，不但防潮用时非常方便。他骑上马，在篱笆七八十步外轰的一声把靶子轰掉了，转了一圈他在马上又装好了药丸，轰的一声又轰掉一个靶子。恭亲王带头拍起了巴掌，胜出的八十多个人都上马去放冲，结果三分之二的人脱靶，还有十多人根本没放响。统领的脸上很是没光，他说道：“
2: 打鱼的打上一网蛤蟆，这是亮的哪门子功夫呀？”
0: 铺户们垂头丧气埋怨道：“
2: 平时你根本不让放一冲，这怪谁呀？阿巴利汉偷偷练冲，你还说他是内热不散毒火攻心羊角风的前兆呢。”
0: 大家说的是实情，因为火药太少，想练也没得练。他讪讪地抬头问道：“
3: 王爷，您看还在练吗？”
0: 恭亲王一挥手：“行了，不论胜败，这八十多个人我全要了，你再挑十几个给我补到一百人，把师长武长选好了，饭后立即跟我走。”恭亲王就在营中与铺户们一起吃饭，然后带一百人回京。因为城门紧闭，恭亲王把他们带到城外骑营中，满院气灯高挑，亮如白昼，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候跟在恭亲王身后的一位大臣带着一帮人抱来一包包素色桑罐和亮盔银甲戎装，忽然说道：“
4: 列位八旗满洲骑勇将士，咸丰十一年九月六日，大清文宗显皇帝在热河行在龙御冰天，我等跪地叩首致哀。”
0: 一院子的人惊得轰一声跪倒在地，放声痛哭。等哭声低些了，一位年轻太监与两位王爷进了院子，太监以尖细的高音吆喝道：“
5: 跪接两宫皇太后懿旨，着纯郡王、睿亲王等领侍卫亲军前去接驾，迎护大行皇帝子宫，不得有误。”
0: 这一院子的人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侍卫亲军。恭亲王向善铺营统领招了招手，又向阿巴利汉招了招手，对身边胖乎乎的年轻王爷说道：“老七呀、啊，这都是我从善铺营选出的骑兄，都是换命的兄弟，交给你和睿亲王指挥。”随后

0: 又对阿巴利汗说道：阿巴利汗，这是纯郡王和睡秦王，你的人要寸步不离，兼着两王的贴身护卫，一切行动按两王的指令行事。阿巴利汗这次充任使长，受获信任，他是非常的激动。
1: 哎呀，列位王爷放心，奴才就当两位王爷的肉盾。
0: 纯郡王素服里是一身略显大的牛皮甲，他拍了拍阿巴利汗的肩膀说：咱们是去护驾，不用你当肉盾。大家第二天一早出发，天色比较阴沉，好像要下雪的样子。到了下午，大家就赶到了半壁殿邑，这是京城与古北口之间的驿站，一座石头小城，城门前凸起的石头上是红漆涂写的满蒙汉文古屯老镇。沿着碎石铺就的道路进城，在北边有一片草甸，几十个护军和民夫正在用木料和草帘搭建庐殿，也就是皇帝停灵的地方。铠甲上披着素色斗篷的马军，身背弓箭，腰挎火铳，正在骑马巡城。城墙上则站着几十个黄马褂，不用说，他们是大内侍卫。镇子内外有十几座军帐，镇子的东南方是膳房，蒸熟的馒头香味弥漫全镇。大事不说，吃饭的有千把人，他们是从半夜开始蒸的，现在还不太足。大锅里正在煮着整只的猪羊，不仅要供大行皇帝，台陵的壮夫必须管饱管好。傍晚时分，长长的护林队伍才来到小镇，城墙上的黄马褂下了城墙，去护卫大行皇帝的庐殿。纯郡王带来的侍卫亲军则到城墙上去巡城。终于开膳了，驿站内成了一个热闹的夜市。阿巴利汗等人则随着纯郡王来到城外一排石头土坯混住的院子里，除睿亲王外，还多了僧王之子纳言和步军巡捕营统领荣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后，纯郡王对阿巴利汗说：今晚子夜行事，行什么事他并没交代。到了夜里，镇上一片鼾声，荣禄给阿巴利汗他们每人一件黄马褂，一把长把刀，几根绳索，然后由向导在前，纯郡王带领向镇内一处高地走去。走到一家院门，向导便说道：到了。纯郡王吩咐道：最好不要伤人命，里面只有五名侍卫。阿巴利汗和一名侍卫跳进院内，还未打开院门，厢房内便冲出两人，挥刀就砍。阿巴利汗是长把刀，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过招他就砍了一人的手指，另一人也被阿巴利汗一刀背拍在头上扑倒在地。东厢房内又冲出三个人喊道：
2: 什么人？
0: 随即就加入了战团。这三个人功夫了得，五个人混战在一起。纯郡王见打不开门，里面情形不明，就大声喊道：素大人，京城有圣旨到了，接旨。趁三个侍卫一愣的瞬间，阿巴利汗打开了院门，院外的人蜂拥而入，五个人全被摔翻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时候正房灯亮了起来，有人高喊道：
1: 谁这么大的胆子敢闯私宅？哪儿来的圣旨啊？我是先皇御封的首辅，哪儿来的圣旨？
0: 肃顺提着一把腰刀来到院子里，一个侍卫拿刀去迎肃顺的刀，阿巴利汗盘身一把抓在肃顺的膝弯处，肃顺左腿一麻就跪倒在地上。随后阿巴利汗用刀背一拍，肃顺已经趴在了地上，早有人冲过来用绳子勒住了他的

0: 他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众人三下五除二捆好了素顺，套进口袋里，然后扔到门外的骡车中，再堆上几包干草掩上。阿巴利汗率人登车，鞭子一甩，就向镇外冲去。一行人快马加鞭，天亮前就赶回了京城，直接把肃顺扔进了宗人府大牢。阿巴利汗等人被向导带到后海南岸恭亲王府，只说事情很顺利，恭亲王很高兴，着人搬来一筐莱阳梨解渴，又给大家散了一圈西洋卷烟，说道：明天还有差事，吃饭后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就起。第二天五更前，阿巴利汗等人已被安排早早的吃了饭。恭亲王在牛皮甲外又套上明黄马褂，穿上素色斗篷，戴上鎏金宝塔王冠，腰间挎上道光皇帝御赐的鄂必龙宝刀。恭亲王乘轿在前，阿巴利汗等人着黄马褂在后，从地安门进皇城，南行至神武门进紫禁城，经顺真门东行，然后南行穿过东筒子，西行至景运门。这里是大内侍卫总衙，纯郡王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纷纷上前向恭亲王请安。景运门门禁森严，但阿巴利汗的人全部穿着黄马褂，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家顺利来到乾清门前，由纯郡王与乾清门侍卫使长交涉，全部由阿巴利汗的人替换。很快，隆宗门、景运门也都换成了恭亲王带来的人。那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把保和殿、乾清宫照得金光灿烂。大臣们已经陆续经过乾清门进入乾清宫，先锋的灵柩就停在乾清宫内。恭亲王躲在乾清门东侧的侍卫直炉内，交代阿巴利汗道：几个佞臣已经进了乾清宫，先不要管他们，高台玉露上的侍卫必须拿下，到时候看我手势。这时候，纯郡王打发人送来一张纸条，恭亲王看后脸上露出笑容：装人的车来了，好兆头，你们去把人换了。阿巴利汗跟在恭亲王带来的官员身后，直接进了乾清宫，高喊道：传御前侍卫大臣执手令，乾清宫内侍卫即刻退班。玉路上的黄马褂立即退岗。乾清宫内跑出几个侍卫领班使长，问道：哎，你什么人呢？怎么没见过？腰褂子呢？恭亲王啪啪啪三掌，阿巴利汗带人像离弦的箭，眨眼间就放倒三人。乾清门直炉内的人全部奔了过来，把几个领班使长全部押走了。这时候宫门大开，正亲王端华走出大殿，旁若无人地质问恭亲王：
1: 原来是老六，你怎么敢来这里呀？
0: 恭亲王回答道：
1: 我乃大行皇帝玉帝，当今皇叔并非奸佞，为何不能来呀？
0: 正亲王依然强横：
1: 这是你随意出入的地方吗？你为什么带刀闯入？不怕犯忤逆之罪吗？
0: 恭亲王按住宝刀的把儿：
1: 此刀乃先皇所赐，如何带不得？岂不闻国有家贼除佞当众吗？携刀正是为除佞而来。说得好，咱俩都是王，看你个洋奴才能把谁怎么样，倒叫你认识一下我正亲王。御前侍卫何在？

0: 刀给他下喽。
1: 郑亲王说着话过来推搡恭亲王的胸脯，恭亲王喊道：黄马褂何在？管管这位王爷。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伴着这首经典的好歌呢，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玩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夜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3: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4: 是，
3: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4: 市面上
3: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4: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3: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4: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3: 嗯，
4: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柴。
3: 嗯，
4: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3: 嗯，
4: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3: 嗯，
4: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3: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嗯，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4: 嗯
3: 嗯，
4: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3: 是，
4: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3: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嗯，
4: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3: 是
4: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3: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4: 空口吃它不咸，
3: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这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4: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3: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代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

0: 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儿。
0: 嗯，
1: 我们的老客户
0: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他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啊。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
1: 对对，
0: 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有点，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10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10几条吧，但怎么得有10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

0: 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 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只要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0: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7: 谢谢，
0: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7: 没有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7: 六大系列，
0: 对，只有
8: 六堡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7: 对，
8: 对不对？
7: 对，
8: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堡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

0: 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堡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堡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吧，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堡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堡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堡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堡好，选六堡好，选六堡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堡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选六堡，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1: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五十克
0: 30,000多，
1: 对，
0: 我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啊，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1: 新品牌用老茶庄，
0: 用老茶庄，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1: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0: 啊，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1: 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0: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150年到300年。
0: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1: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0: 就是一般
1: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0: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1: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0: 啊，
1: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0: 哦，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1: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0: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1: 非常关键。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0: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1: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0: 哦、
1: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堡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0: 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1: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0: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1: 对，
0: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的那种。
1: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
0: 啊、
1: 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0: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1: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0: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堡茶，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1: 1963年中国药典。

0: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他的六宝茶去世之外呢，他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利驱痢啊、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1: 在日本药店卖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1: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0: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1: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0: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1: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购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
0: 所以
1: 对，一公斤1600块钱。
0: 嗯，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1: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1: 对，
0: 一个
1: 不做花边的，
0: 对，
1: 自然而然的。
0: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1: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0: 年份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1: 对
0: 吧？
1: 2017年。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1: 很优惠，
0: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1: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0: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1: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0: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1: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一盒。
0: 128亿就是半斤呗。
1: 250克一盒。
0: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1: 我那个太亏了。
0: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

0: 128一斤，两盒了，
1: 对，两盒一斤
0: 多啊。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1: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0: 80好听一点，发。
1: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吧？
0: 80份。
1: 这样，如果这样，我们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0: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1: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2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0: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因为确实没那么多。
1: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0: 行
1: 不行？
0: 行，
1: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2斤4盒两个手铃铛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0: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1: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0: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1: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0: 2017年采摘的。
1: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2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0: 谢谢。
1: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0: 风格不一样，
1: 就是喝茶
0: 风格不一样。
1: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0: 最传统的工艺
1: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0: 老粮仓，
1: 干仓。
0: 干仓。
1: 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0: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

0: 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1: 就这样通风好。
0: 53年的老粮仓，哎，
1: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0: 嗯，不会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1: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0: 听众朋友，
1: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0: 对，
1: 啊，
0: 全国开推广，
1: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是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12: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

0: 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1: 没错，
0: 说到我们善道愈味，真的很
1: 我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爆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给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0: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姐你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0: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愈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0: 对对对，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型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 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
1: 嗯、
0: 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
1: 啊、
0: 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
1: 了解。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0: 尝
1: 一尝
0: 啊，怎么样？
1: 嗯，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嗯，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八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型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
1: 嗯
0: 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
1: 温杯里泡
0: 枸
1: 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嗯，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型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问题，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
0: 对，
1: 而且我
0: 甘草放多少吗？
1: 嗯，
0: 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
0: 嗯。
1: 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肾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型的黑豆、
1: 嗯。
0: 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肾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 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四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善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00，
1: 99块钱咱们给大家四瓶行吗？
0: 那先生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四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四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1: 对
0: 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2-3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8年的醋啊，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 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慎行黑豆，这是君。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他的、搭配他的，让他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仁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 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大家。
1: 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1: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
0: 可以。
1: 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4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哈哈。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们在车上自驾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煎饼能赢得老百姓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 煎饼果子的故事。
4: 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他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

0: 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谓之赋。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米面合着做的饼，最早在列国时期的齐国人就开始用它来代替纯面食了，到了阴历2月2大家都爱吃，并且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吃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不管是山东的煎饼还是天津的煎饼，两兄弟都是一家子，来源于一个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说起煎饼的历史还要上溯到清朝末年，传说在山东境内啊有一个走江湖的艺人，绰号老刀。据说这个老刀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擅长使刀，可谓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老刀还能做做江湖艺人，但是老了以后呢跑不动江湖了，他就做起了小生意，平时呢就走南闯北拿点货到山东来卖。您从表面上啊看不出这是一位练家子，所谓大隐隐于市嘛。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 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到外面一看究竟。刚出杂货铺的小门，老刀就看见有两个40多岁的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求饶。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70不打80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刀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刀来了，一拳直扑老刀的面门。老刀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刀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10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呐，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刀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刀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裹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裹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的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

0: 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五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八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四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四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做，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啊，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曾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果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0: 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他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抹点甜酱啊，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儿。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尝到这含着浓郁的金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儿，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得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你的书法写得可真。

0: 妹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7: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6: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7: 是
6: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7: 啊
6: 获得一次殊荣
7: 啊，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嗯，
6: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7: 对，
6: 进行一次展演，
7: 哎，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没错，
6: 你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7: 啊，
6: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7: 嗯，
6: 学习。
7: 没错，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7: 应该的。
6: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除了基本功之外，
7: 嗯，
6: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7: 啊，
6: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7: 没错，
6: 对吧？
7: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6: 哦，您也喜欢研究？
7: 太喜欢了。
6: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7: 研究气象学。
6: 好，
7: 哎，
6: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7: 啊。那是。
6: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7: 太有成果了。
6: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说一说啊。
6: 您说一说、啊。
7: 就据我发现啊，
6: 啊，
7: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6: 完了，
7: 完了。
6: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7: 那是，
6: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7: 对
6: 啊，
7: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6: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7: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6: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7: 啊、
6: 哦！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7: 啊，
6: 创作出来作品，
7: 是
6: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7: 啊、
6: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7: 反映天凉。

0: 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啊、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2: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2: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东西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七十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啊，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 要不要要？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2: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0: 下架
1: 下什么架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0: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啊，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哦，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2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见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哦，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这、哎、都是没有针儿、
1: 哎，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没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没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杠子，
1: 没有棒，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 半缸子，半缸子，木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2: 什么意思？

0: 有杯，
1: 这差不多。
0: 木有缸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
1: 嗯、
0: 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
1: 啊、
0: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儿？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啊？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管住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是，嗨，就是你爷爷，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
1: 嗯，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7: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哎呀，真好真好。你说来再说一遍。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
6: 嘿，
7: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7: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7: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7: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7: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啊，你说呀。
7: 谁？

0: 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1: 不能使拙劲。
0: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1: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1: 好，为你喝彩！
0: 谢谢谢谢，
1: 行，
0: 照相吧，
1: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0: 啊，这涮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1: 啊？再见。
0: 这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1: 拜拜。
0: 哄我干什么？我涮上来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行行行。
0: 哎，利索不利索？
1: 是利索。
0: 那赶上你了吧？
1: 啊、是是。
0: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行行。
0: 利索不利索？
1: 我回家吧。
0: 利索不利索？
1: 说上来就可以了。
0: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1: 谁让你说三个？
0: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1: 不是，您这是
0: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1: 我这是
0: 谁、哎、
1: 毛病？这是
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1: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0: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1: 行。
0: 你听听，
1: 行。
0: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1: 你我俩的呀。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0: 我刚才数数没了，
1: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0: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十八个。
2: 十八个，
0: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1: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0: 十八个，
1: 瞧瞧，
0: 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1: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0: 十八个，
1: 十八个，
0: 行，
1: 来，
0: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0: 我七尺男儿足么了？
1: 你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1: 嗯，
0: 收不回来了，
1: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
1: 哎，
0: 既然说出来了，
1: 嗯，
0: 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啊，
0: 不就是十八个吗？
1: 嗯。
0: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
1: 嗯，
0: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18个啊，
0: 18个，快来。
1: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呐，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1: 18个，嗯，
0: 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谁？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
0: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真有意，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行，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了。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0: 你干嘛？
1: 我问问你，
0: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0: 喇嘛，啊，
1: 喇嘛，
0: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
0: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0: 塔吗？
1: 哦，塔吗？
0: 塔吗？
1: 接着说吧。哎，
0: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
1: 接着说，
0: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吹的。干什么呀？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再见，
0: 拜拜，
1: 回来。
0: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 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1: 那这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0: 幽默男的，
1: 哎，这幽默男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1: 嗯，
0: 帅。到哪边来的？
1: 南边，
0: 在南边来的。
1: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来，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0: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1: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爸，
0: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
0: 对，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不紧。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品质生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展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青年相声演员，
16: 对，是我
15: 啊，这将来慢慢也得火。
16: 谢谢您。
15: 周旭，
16: 是我，
15: 也是很小的时候说相声。
16: 没错啊，
15: 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
16: 刘老师
15: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16: 我发现我了，
15: 到他们家去
16: 啊，
15: 跟他母亲跟他妈妈还商量。
16: 商量什么呀？
17: 别让孩子吃奶了。
15: 怎么能证明呢？
16: 怎么证明啊？
15: 有录音。
16: 哦，还有录音。
15: 我会背。
16: 那您给朋友们背一背吧。
15: 刘文亨老师是用天津话说的
16: 啊。
15: 可能老观众熟悉刘先生的知道，
16: 嗯，
15: 刘先生生活当中有结语的毛病。
16: 哦，
15: 就跟刘文步学的磕巴论似的，
16: 口吃。
15: 哎，口吃。
16: 嗯，
17: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
16: 说我
17: 这孩子14岁那年，他把奶给挤了。
16: 别提这事儿了。
17: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
16: 嗯，
17: 他就拜了范振玉了，
16: 我的恩师。
17: 我跟振玉论起来这算哥俩。
16: 没错啊。
17: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玉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儿子。
16: 说也没，咱相声界不有一个规矩吗？
15: 是
16: 叫师徒如父子。
15: 你还懂这个？
16: 那当然啊。
15: 这就好办了。北京有一个单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16: 刘老前辈。
15: 哎，他
16: 也喜欢我。
15: 有录音。
16: 哦，这也有录音。
15: 我会背。
16: 那您再给背一背吧。就说天津有个叫周旭的这孩子，14岁那年，他把奶给挤了，
15: 都传北京来了。
16: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
15: 啊，
16: 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玉了。
15: 没错啊，
16: 我跟振玉这算爷俩。
15: 是，
16: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玉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孙子。按照辈分倒是没错。
15: 别着急。
16: 啊，
15: 相声泰斗马三立，
16: 马老前辈
15: 有录音。我会背。
16: 嗯，背吧。
17: 这个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这孩子啊，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吗？
16: 是。
17: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
16: 嗯，
17: 就拜了我孙子辈儿的范振玉了。周旭拜了振玉了，
16: 嗯，
17: 周旭呀、
16: 啊，啊，
17: 就算我重孙子吧。
16: 没这事儿啊，
17: 就是从小下功夫。
16: 那倒是，
17: 我们这都是跟先辈学，
16: 一点不假，
17: 都是跟老前辈学。
16: 嗯，
17: 老前辈都教，
16: 是
17: 都特别好。
16: 嗯，
17: 有没有不好的？
16: 有不好的吗？
17: 真有，
16: 也有不好的。
17: 天津籍的
16: 谁呀？
17: 我一提今天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16: 嗯，
17: 坏老头杨少华。
16: 啊，那老头
17: 杨少华会抽烟，
16: 嗯，
17: 从来不买烟。
16: 哦，会抽烟还不买，
17: 逮谁找谁要
16: 啊！
17: 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
0: 你带烟了呀？
16: 都要马路上来了。
17: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16: 什么坏习惯？
17: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16: 那扔哪儿？
17: 地下扔，
16: 嗯，
17: 然后拿脚把它踩灭了，
16: 不注意卫生。
17: 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16: 不胡说吗？洗澡还能把脚烫了？
17: 习惯了吗？
16: 啊，
17: 到澡堂子脱光了，
16: 嗯，
17: 光俩脚丫子往头里走，
16: 嗯，
17: 服务员看见了，杨先生，你带烟了？
16: 到哪要到哪，
17: 点着烟跟人聊天，
16: 嗯，
0: 一个月挣多少钱？
17: 678。
16: 嗯，
17: 老板黑眼，
16: 嗯，
17: 管饭吧，一天3顿饭，多吃啊，
16: 嗯，
17: 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16: 什么人性啊！
17: 我下池子了
16: 啊！站住！哎，活该烫他就
17: 习惯了。
16: 嗯，
17: 那天在天津演出，
16: 嗯，
17: 中国大戏院吗？
16: 是，
17: 跑后台去了。
16: 嗯，
17: 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16: 是
17: 啊，叫赵湘君。
16: 嗯，
17: 你看见了，杨老师，
0: 你代言了呀？
16: 你逮谁找谁要啊？
17: 不会抽，
16: 嗯，
0: 不会抽，不会买呀。
16: 什么人？您说这是？
17: 惹不起他呀！
16: 啊，
17: 跑吧台那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红塔山。
16: 嗯，
17: 递给他了。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16: 不好意思了。
0: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了，
16: 还不白抽。
0: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16: 哎呦，
0: 你预备500块钱。
16: 这谁请谁呀？这是
17: 我正好在后台
16: 啊。
17: 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
16: 嗯，
17: 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16: 是，
0: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
16: 他教能耐，
0: 我吃过见过。
16: 哎呦，
17: 我你要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
16: 嗯，
17: 走啊，谁掏钱？别说谁掏钱。
16: 嗯，
17: 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
16: 哦，
17: 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16: 嗯，
17: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不能走。
16: 为什么呀？
17: 他那人矫情。
16: 嗯，
17: 我得找一个证明人。
16: 哦，
17: 那天寸劲儿了，有个说相声的。老艺术家就是李伯祥的。
16: 哦，李快贼
17: 个儿这么高。
16: 哦，
17: 他在后头了。
16: 嗯，
17: 我杨先生，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去。
16: 谁掏钱？
17: 来、
16: 都问这句呢。
17: 老先生都这样的
16: 啊。
17: 我跟杨先生打赌了。
16: 嗯，
17: 他输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
16: 啊、
17: 哦、您当个裁判。
16: 嗯，
17: 白痴，走走走走。走吧。
16: 嗯，
17: 散了夜，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奔了天津的南市了。
16: 嗯，
17: 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6: 是，
17: 我们经常吃饭呢。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
16: 啊，
17: 王大爷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就我一位。
16: 嗯，
17: 上楼吧。我上去了，后边是谁呀、啊？杨少华，杨先生。
16: 嗯，
17: 王叔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
0: 你戴烟了吧？
16: 嗯，不，这阵也忘不了这句，反正
17: 会抽、
16: 嗯。
17: 要吃饭您上楼。他上去了，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
16: 嗯，
17: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李老师，今儿您来了，您还哎，别走了，看不见您了。您上楼
16: 啊，
17: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上的楼，但是坐的您听清楚了，
16: 嗯，
17: 可不是一张桌子。
16: 怎么坐的呀？
17: 杨生是杨坐那边，
16: 嗯，
17: 我坐这边
16: 啊。
17: 我们两个人是脸对着脸儿，
16: 嗯，
17: 李伯祥老师是正当不见
16: 哦，
17: 椅子上给他摞了6个马扎。嗯，
16: 这是怕他看不见呢。
17: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16: 嗯，
17: 这儿点菜吧。
16: 嗯，
17: 我甭点，记下光。
16: 嗯，
17: 跟您说两句话。
16: 哦，
17: 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16: 嗯，
17: 王叔说您有什么事儿啊？求您点事儿，别说求啊， 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
16: 是，
17: 只要我能办到的，保证错不了。
16: 嗯，
17: 我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
16: 嗯，
17: 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16: 哦，
17: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
16: 嗯，
17: 就这事儿。保证错不了。
16: 哦，
17: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
16: 嗯，
17: 他得学我。
16: 是
17: 啊，那儿，哎，你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16: 嗯，
17: 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先生没听见。
16: 那当然，
17: 王师傅说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你媳妇儿结婚了吗？哎，
16: 这都什么话？这是
17: 咱们爷们可不过这个 啊我那还挺忙的了。
16: 是，
17: 那你忙去吧。
16: 啊，
17: 他又坐到那儿了。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16: 嗯，
17: 招点菜吧。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了，
16: 啊，
17: 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身上也不出汗，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16: 啊，
17: 我要热的，我要热热的。行，明白了。王师傅转身刚要走，杨先生给拦住了。
16: 嗯，
17: 啊，那儿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16: 这什么病？这是，
17: 我也不出汗
16: 啊。
17: 你们来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16: 啊。
17: 等着。
16: 嗯，
17: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16: 嗯，
17: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冰镇的。
16: 这不交代完了？
17: 这屋子里头热呀。
16: 嗯，
17: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
16: 啊！
17: 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
16: 哦，
17: 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
16: 嗯，
17: 腹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16: 嚯！
17: 王师傅不敢端呢，找了一个木头托盘，
16: 嗯，
17: 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嗯，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16: 急了。
17: 他那没木头板儿，我这下一木头板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16: 还是怕输。
17: 王师傅说我把他撤了不就完了吗？
16: 嗯，
17: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
16: 是，
17: 王师傅不敢端，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碗撤了。
16: 嗯，
17: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16: 啊，
17: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
16: 是啊，
17: 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
16: 嗯，
17: 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揖。
16: 嗯，
17: 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16: 嗯，
17: 这是什么地方？
16: 什么地方？
17: 天津市的南市。
16: 是，
17: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16: 嗯，
17: 要吃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16: 对呀，
17: 要吃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16: 嗯，
17: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
16: 嗯，
17: 诸位，您瞧这手，
16: 这手是
17: 五龙探海。妈，这个凉的，
16: 冰镇的呗，
17: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6: 这手是
17: 金丝缠腕，顺我这胳膊溜凉汤。
16: 嗯，
17: 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16: 嗯，
17: 金枯树盘根，
16: 啊，
17: 面朝绕开了一张嘴。诸位，啊，您再瞧这手，
16: 这手是
17: 蛟龙入海，哦，吃不了，
16: 怎么呢？
17: 冰镇的
16: 啊，
17: 咽不下去。
16: 是是，
17: 我横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16: 嗯，
17: 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16: 啊，
17: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16: 哎呀。
17: 他怎么不怕烫呢？
16: 他不知道你交代完了呀。
17: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16: 哇，
17: 说着话他得学我。
16: 嗯，
17: 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
16: 啊，
17: 跟大伙儿还客气
16: 客气。
17: 然后你们大家耳朵来了，哎，我给你们捞几杯露几手。
16: 嗯，
17: 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16: 啊，
17: 诸位您瞧这手，
16: 这手是
17: 五龙探。哎呀，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16: 嗯，
17: 手快呀，炖出来几只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6: 这手是
17: 金丝缠怎么办呢？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
16: 啊，
17: 面条抖了开了。诸位发发发发发，库醋盘干呐！
15: 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
16: 嗯，
15: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16: 啊，
15: 我想乐还乐不了。
16: 怎么呢？
15: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
16: 哦，
15: 我这一吭哧坏了。
16: 怎么了？
15: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啊，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6: 啊，
15: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医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16: 怎么了？
15: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就这样。
13: 大家好，我是于谦，
1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9: 我是岳云鹏，
20: 我是孙越。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2: 相声这种现场的舞台艺术，
23: 嗯，
22: 跟他们电视艺术这有区别。
23: 怎么不同呢？
22: 有什么区别？您比如说电视艺术啊，
23: 嗯，
22: 您自己家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
23: 是
22: 这种影视文化，
23: 嗯，
22: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3: 您说
22: 上边很少出错。
23: 哦，那倒是没怎么见，
22: 很少出错。为什么呢？因为啊，拍这个电影、电视
23: 啊，
22: 只要一出错，
23: 怎么样？
22: 他们就掐掉，重新来。
23: 哦，对，能重拍，
22: 重新拍。所以说，您看很多电视剧、电影给您呈现的镜头都是最好的镜头。
23: 哎，这一条拍好几遍，
22: 好几遍。
23: 是，
22: 有一个电影，
23: 嗯，
22: 好莱坞那个电影，
23: 哪？
22: 一条拍好几百遍。
23: 嚯，什么电影？
22: 那电老电影啊，老电影，但是经典。这个电影啊，1997年的时候第一次公映，
23: 哦，
22: 后来2D 转制成3D 了，
23: 大作
22: 叫《泰坦尼克号》。
23: 对，
22: 这片太惨了，
23: 哎呀，
22: 哎，我看眼泪唰就下来了，
23: 嚯，
22: 真的太惨了。
23: 您眼泪这么出来的是吗？
22: 泪如泉涌，
23: 这脑压够大的，
22: 泪如泉涌。
23: 行了，哎，《泰坦尼克号》
22: 也叫《泰坦尼克号》，
23: 怎么呢？
22: 死1500多人，太惨了。
23: 哦，您是看着它太惨了
22: 啊？就那个片特别经典，为什么？
23: 嗯，
22: 拍片历时接近2年。
23: 那么长，
22: 所以说那个爱情故事已经成为了经典了。
23: 是啊，
22: 到现在我都记得
23: 啊。您有印象？
22: 一个穷小子杰克，
23: 嗯，
22: 上船了。
23: 对对，
22: 在船上碰见一个富家的美少女，
23: 哎，漂亮，
22: 叫罗斯。
23: 对，
22: 他和罗斯两个人呢，
23: 哎，
22: 这个船开
23: 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他碰上那个罗斯啊，是甜罗斯是咸罗斯？这拿牙签杵吧，这个
22: 饿了是吧？
23: 罗斯干嘛？人家那外国音译英文不会念吗？
22: 那应该怎么说？
23: 人家得翻译过来啊。
22: 叫什么？
23: 叫肉丝。
22: 你就是没吃饭。
23: 我这还得翘点尖椒是吧？
22: 差点。Rose 跟自己非常有钱的未婚夫一块上的船。
23: 是是。
22: 这船就开了
23: 啊，
22: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23: 对呀。
22: 哎呦。
23: 是怎么？
22: 就是杰克 啊，这穷小子，
23: 干嘛那么高兴？
22: 一毛钱都没花
23: 啊！是
22: 把这么有钱一个美少女就给弄到手了。
23: 嗨，您不懂
22: 啊，
23: 不用用这种羡慕的眼光看着人家。
22: 是啊，
23: 人家那叫爱情，
22: 爱情，两个人的爱情超越了等级，超越了物质，超越了一切，
23: 太感人了。
22: 俩人相约船到了目的地美国之后，
23: 嗯，
22: 这么有钱的未婚夫不要了。
23: 是，
22: 就这美少女啊，要跟穷小的杰克浪迹天涯海角，
23: 远走高飞。
22: 所以上帝一看，哎呀，这个爱情太感人了。
23: 是啊，
22: 当天晚上就让船沉了。
23: 哎，这上帝干嘛让船沉了？我这
22: 考验这段爱情。
23: 哦，生死考验，
22: 在生死的考验面前怎么样？
23: 啊，
22: 您大伙儿都知道，
23: 都知道。
22: 穷小子杰克把唯一的一张门板让给了罗斯，
23: 是那罗斯也绑点，俩人趴不下。嗯，
22: 最后怎么样？
23: 嗯，
22: 杰克死了，
23: 冻死了，
22: 罗斯活了，
23: 趴门板上了吗？
22: 罗斯的未婚夫也活了，
23: 有钱买救生艇票。
22: 所以这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很严肃的爱情道理。
23: 这有什么道理啊？
22: 那抢别人媳妇儿是会死的。我现在收敛了很多，加小心，加小心。
23: 那我倒是放心了不少，
22: 但你身上已经晚了。
23: 去，
22: 不是，
16: 这说嘛，
23: 你这个脑子构造是不一样，我看六遍没看出这意思来。
22: 就二十多年啊，快二十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能记着这么经典的一个爱情故事？
23: 是，
22: 就是因为电视电影的镜头给您呈现了一个完美的画面。
23: 哎，好看。
22: 但是相声不一样，
23: 咱们这个
22: 舞台即时艺术，这有的时候出错没法弥补。
23: 哦，这倒是。
22: 我们说说错了，给您重新来一遍，您干吗？您肯定也不干。
23: 您说错就是错了。
22: 不光我们，您包括我们的主持人，有时候也会出现错误。有一次我们演出，上周演出的时候，上来出错了。
23: 什么错？
22: 把我名给忘了。
23: 哎呦，
22: 对吧？那这不像舞，
23: 这也不合适，
22: 不像电影能给提个词儿再来。那当场怕忘了。下面请听相声表演者，青年相声演员
23: 谁？哎呀，坏了，
1: 你叫卡壳了，
22: 卡到这儿了。这没关系，这个倒没关系。
23: 是，
22: 就是舞台即时艺术考验的是演员的脑子反应。
23: 不是，这没办法，忘就是忘了。
22: 把我忘了有什么问题？
23: 没那么大。
22: 给我随便起个名。
23: 不是，您随便起，您叫什么？
22: 起名大会不？你比如给我起个名
23: 啊？您叫什么？
22: 叫二百五。
23: 哎，叫去。这个名字很适合你啊。
22: 对，反正我没名，就说二百五，大伙儿也不知道报错了，那报出来也顺当。下面请听相声表演者，青年相声演员二百五路遥，哎，对吧？我不在乎，我心里很坦然，
23: 我在乎。合着我在这儿演二十分钟，什么没记住，观众就记住我是二百五了，是吗？
22: 就说这意思吗？
23: 像话吗？
22: 这是很难弥补啊。而且相声啊，这还好一点，两个人说相声。哦，还有你像比如说舞台上那种戏剧艺术，
23: 这个
22: 那更不好弥补。
23: 哦，也是没法重来，
22: 都扮演成人物，
23: 进角色了
22: 。有的时候一出错，出于这个角色的考虑，你没法弥补这种错误，
23: 是吗？
22: 所以演员对于自己来说都特别的在意。
23: 哦，您说得注意身体，
22: 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嗓子。
23: 啊，对，
22: 注意嗓子，尤其那种唱的艺术啊，比如歌剧，
23: 或那个得唱
22: 歌剧。要咱们中国原创的最出名的一个歌剧，叫什么？叫白毛女。
23: 哎，这都知道。
22: 白毛女有那歌剧团
23: 很有名，
22: 演白毛女的里边主演杨白劳，唱必须嗓子要好
23: 啊。是啊，
22: 但是敢倒霉
23: 啊？怎么了？
22: 赶上那么一回真事儿啊。唱杨白劳的这位啊，好喝酒。
23: 哎呦，这可不好，
22: 天也热，嗓子坏了。
23: 哦，我给嗓子喝坏，
22: 把嗓子喝冲回去了。哎呦，那一醒来，什么啊？我是歌剧演员。
23: 哎，呵，这谁信呢？这个好，您这跟吃咸了，
22: 着急啊！啪，蹬着自行车，赶紧奔剧团。啊，团长，嗓子晚上演出演不了了。
23: 啊，是这样还怎么演呀？
22: 团长一听，当时急了。啊，嗓子坏了。
23: 是您听这声，
22: 又喝酒了。
23: 你瞧，都知道。
22: 我告诉你啊，咱们全团杨白劳就你这一人。
23: 哦，还没得换，
22: 晚上就演出。啊，你这嗓子，你这样你能唱得了吗？
23: 这还麻烦了。
22: 我告诉你，今儿晚上演出你能给我盯一盯，你要盯不下来的话，这算舞台事故。
23: 是啊，
22: 你直接卷铺盖卷走人
23: 啊，这就给开了。
22: 你说这多可怕啊，这多可怕，这怎么办？
23: 是啊，
22: 是找不着一天的功夫怎么还嗓子呀？
23: 这可不好弄了。
22: 咱知道啊，咱北京的这个大爷大妈呀，尤其大妈
23: 是
22: 高招多。
23: 哎，这还热心肠呢，
22: 邻居有那大妈给出主意，主意高了。
23: 是啊，
22: 怎么着？
23: 什么主意？
22: 嗓子坏了啊，有主意啊。
23: 不出声怎么办？
22: 偏方治大病。
23: 您给说说。
22: 萝卜就热茶。哎，萝卜就你买根象牙白萝卜，沏茶，吃完喝完睡觉，闷着睡觉，把这发出来，你这嗓子能出音。
23: 不是，这行吗？这个
22: 不行也得行，病急乱投医呀。这位上市场
23: 是。
22: 买了这么长一根象牙白萝卜，
23: 嚯，这得三斤多呀！
22: 咽烟沏一壶茶，
23: 哦，可还挺咽。
22: 这茶沏的跟酱油一个色儿，
23: 嚯，

0: 老抽一样，萝卜、象牙白萝卜，啪啪啪啪啪切成片儿。
1: 啊，
0: 就着这壶艳茶，
1: 怎么样？
0: 把整根萝卜就续进去了。
1: 哎，这嚯哈，还续进去了。
0: 续，你蒙被乎睡觉，
1: 试试吧。
0: 睡一下午，临到晚上演出，醒过来，
1: 有点意思，
0: 出音了。
1: 啊，
0: 他想啊，蹬着自行车去剧场。
1: 哎，这行了，
0: 演出去。
1: 啊，
0: 当天晚上啊，
1: 嗯，
0: 别说。嗓子真出音儿，
1: 还真好了，
0: 唱的也好，
1: 你瞧，
0: 底下观众也爱看。
1: 嘿，
0: 杨白劳，
1: 嗯，
0: 唱到什么地方他算一站？
1: 什么呀？
0: 大年三十晚上，
1: 嗯，
0: 黄世仁逼债，
1: 对，
0: 杨白劳把喜儿卖给黄世仁了，
1: 抵债吗？
0: 回来自己羞愤交加，喝了这个卤水自杀了，
1: 哎，喝烟卤自杀。
0: 自杀了，往台上一躺，
1: 嗯，
0: 杨白劳的戏胜利完成。
1: 哎，对，一会儿找几个邻居一搭出去就完事儿。
0: 这位演到这儿，啪往台上一死，
1: 嗯，
0: 心里高兴，美得慌。
1: 怎么高兴啊？
0: 这盯过来了。
1: 哦，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啊，
0: 躺在这台上。
1: 啊，
0: 但各位，台上啊都是铺着地毯，
1: 哎，很厚，
0: 软软乎乎。
1: 是，
0: 台上这个灯呢，
1: 嗯，
0: 一烤，
1: 啊，
0: 也暖和。
1: 哎，对，我们台上都跟微波炉似的。
0: 您想啊，他自己精神也放松了。
1: 嗯嗯。
0: 这肚子里头
1: 啊，
0: 萝卜，
1: 哎呦，
0: 热茶，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开始沟通了。
1: 哦，这算是科学的一种，
0: 就沟通，它就产生了一种叫做帕萨特 1.8T 的气体。
1: 哎，嚯，好，带涡轮增压的是吗？
0: 这个气体啊，形成之后，以一种强劲的气流
1: 啊，
0: 啪，顺着上边就来了。
1: 好嘛，这是要出来呀，
0: 就要打萝卜格
1: 啊。他死人打萝卜格，
0: 杨白劳躺台上，心想我不能打嗝啊！
1: 他是
0: 啊，我已经死了，我打嗝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没不像话。
0: 杨白劳，
1: 嗯，
0: 本着自己的职业道德，
1: 怎么样？
0: 紧咬牙关，
1: 啊，咬着牙，
0: 不能让萝卜格出来。
1: 呵，
0: 这萝卜格跟里边撞了三撞没撞上去，萝卜格也纳闷啊，
1: 怎么了？
0: 走，哎，
1: 呦，我上，
0: 哎
1: 呦，
0: 怎么上面现形了是吗？
1: 嗨。
0: 没事，上面现行了，没关系。
1: 那怎么办？
0: 这萝卜格一扭头
1: 啊，
0: 奔后头就去了。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个，
0: 您各位知道啊？
1: 啊，他掉头了，你这玩意儿。
0: 这个上边啊，他有牙可咬，
1: 啊，是咬紧牙关啊。
0: 问题这后边他没有这牙呀，
1: 他没有看家了呀。
0: 这杨白劳心里想，我这打嗝都不行，这我更不行了呀。
1: 这不好弄啊，这是。
0: 全身都绷紧了
1: 啊，
0: 紧咬着这肌肉，就想不能让他出来
1: 啊，是得夹着他呀。
0: 脚面都绷直了，
1: 嚯，较上劲了。
0: 当时啊，
1: 啊，
0: 台底下有观众看出好来了。
1: 看好，
0: 哎，二哥
1: 啊，怎么了？
0: 看见没有？
1: 看什么？
0: 今儿演杨白劳，这是个好演员。
1: 怎么看出来的呢？
0: 这往常歌剧，
1: 啊，
0: 这白毛女
1: 是
0: 啊，杨白劳往台上一死，
1: 嗯，
0: 软软瘫瘫，没什么力度
1: 啊，是都拿。
0: 你看今天这杨白劳，
1: 这怎么样？
0: 啊，这身体都僵了，
1: 啊，哦，
0: 这一看就是中毒死的。
1: 嗨，啊，还给胡解释呢。
0: 本来啊。
1: 嗯，
0: 这杨白劳自己要能坚持着点
1: 是
0: 也能挺过去
1: 啊，正扛着呢。
0: 倒霉喜儿身上。
1: 喜儿怎么了？
0: 这个按照正常剧情发展啊，
1: 嗯，
0: 杨白劳死在家中，喜儿回来看见他爹的尸身，当时扑在他爹尸体上有抱头痛哭。
1: 这是要加码啊，
0: 抱头痛哭，你连哭带唱，你自己唱不就完了吗？
1: 啊，
0: 这喜儿给自己加戏。
1: 怎么叫加戏啊？
0: 他一边唱着
1: 啊，
0: 一边拿这手糊了杨白劳这肚子。
1: 哎呦呵，好嘛，这还给疏通呢。您这
0: 唱的也大，自己也投入。
1: 啊，
0: 茶时间，天昏地暗。
1: 哎呀，这头揉啊，
0: 这揉我这杨白劳都骂了街了。
1: 啊，是啊，
0: 心想你别揉了，
1: 啊，
0: 我这已经挺不住了。
1: 呵，
0: 好家伙，就这喜儿啊，就上下反复的这么一推拿，
1: 啊，推拿，
0: 杨白劳终于崩溃了，
1: 绝地了。
0: 所有的在剧场里所有的观众
1: 啊，
0: 耳轮中就听见一个世界大同的声音。
1: 什么呀？
0: 大，哦，就这一声，
1: 好大气压呀，这是
0: 把喜儿当时就给崩傻了。
1: 是没听见这么大动静过，
0: 乐队都崩停了。
1: 哎，啊，乐队都听见了，
0: 指挥拿着指挥棒，哎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我吓一跳，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嗯，
1: 啊，
0: 嗯，谁跟这儿来一声定音鼓啊？啊，
1: 那是定音鼓吗？
0: 不是，来247小节，反复继续，砰砰砰砰砰砰，音乐一起，喜儿还得接着唱啊，
1: 接着来吗？
0: 喜儿接着唱，接着拿手这么反复的一推拿呀，
1: 又来了。
0: 各位您知道啊？
1: 啊，
0: 通常情况下这种自然现象啊，
1: 这自然。
0: 第一声要是没忍住的话，
1: 怎么样呢？
0: 后边的就都忍不住。
1: 好嘛，那全拦不住了。
0: 紧接着啊，在台上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当当当当当。

0: 队蹦起一米多高了，
1: 台上改了枪战了，
0: 台上都爆腾了，
1: 好，土都蹦起来了，
0: 喜儿蹦的眼泪都下来了，
1: 是他呛脑浆了，
0: 前三排的观众骂着街就退场了，
1: 受不了那味儿。
0: 当然也别说啊，前三排观众还有一老头，他就没退场。
1: 哎，怎么没退场？
0: 是不是台上还跟喜儿说呢？
1: 说什么呀？
0: 喜儿别哭了，看看你爹吧。
1: 怎么了？
0: 你爹他死人放屁渐缓啊！
1: 去你的！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就您这体型啊，多少得有点高血压。
15: 没有。
14: 糖尿病
15: 没有，
14: 冠心病
15: 也没有，
14: 脂肪肝
15: 更没有了，
14: 阿尔兹海默症，
15: 这是什么病？
14: 老年痴呆。
15: 我刚多大，老年痴呆了？
14: 看出来了啊，宫外孕。哎，
15: 去，诚心是吧？
14: 您叫诚心。
15: 告诉您了，身体特别好，一点病没有。
14: 你一点病都没有。
15: 真的呀？
14: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5: 我怎么了？
14: 老话说得好啊。
15: 怎么说呀？
14: 有啥别没钱，没啥别没病。
15: 还真是。
14: 所以说呀，
15: 不对了，那叫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14: 对，有啥得有病。
15: 别有病
14: 得有病。
15: 没事有病干嘛呀？
14: 你没病我们怎么治啊？
15: 没病就不治了？
14: 那不行啊，我们得治啊。
15: 什么呀？
14: 你有了病，病带着你，你带着钱到我们这儿来啊！我们把你的病治了，把你的钱治过来，回去之后我们治房子、治地、治车、治媳妇儿，安家置业。总之，我们得治。
15: 好，我听明白了，他这治是带引号的。哎，那您肯定是个医生。哎，
14: 医生这个名称太高尚，嚯，太伟大。我不敢当。
15: 那您是
14: 神医哟。
15: 好，这神医就长这德行。
14: 我这个神不是神仙的神，
15: 那是
14: 神墨的神啊，什么病都能医，简称神医。
15: 那您这神医在什么单位啊？
14: 北京瓦塔堂诊疗医院。哎，
15: 我听说过北京有同仁堂、达人堂，这瓦塔堂是什么堂啊？
14: 对，瓦塔堂是什么堂？
15: 是什么堂啊？
14: 是什么堂？
15: 是什么堂啊？
14: 是什么堂啊？
15: 我们俩都没法聊天了。
14: 这人怎么这么笨？
15: 我怎么笨呢？
14: 瓦塔不知道吗？
15: 什么呀？
14: 英文瓦塔，
15: 瓦什
14: 么 WHAT 瓦塔，瓦塔就是什么的意思啊？什么就是瓦塔的意思。哦，什么病都能治，就是瓦塔病都能治。瓦塔病都能治，就是什么病都能治。什么堂就是瓦塔堂，瓦塔堂就是神墨堂。
15: 为他的英文鼓掌。好，哎。啊 ，WHAT
14: 对
15: ，what， 嗯 ，what， 还瓦特，
14: 你不懂？
15: 我怎么不懂啊？
14: 这英文名字音译过来它是有变化的。
15: 你跟我说说呀。
14: 你比如说啊 ，Peter
15: 音译过来
14: 彼得，嗯 ，Joe John
15: 音译过来，
14: 约翰
15: 也对，
14: 李雷
15: 音译过来，
14: 韩梅梅
15: 没听说过，
14: 反正我们是瓦塔。

0: 多啊，虽然说我们是三甲医院，
1: 就您这还三甲医院呢？
0: 对，假大夫、假护士、假药，
1: 骗子呀！
2: 没骗子，
1: 不是您说的吗？假护士、假大夫、假药，
0: 甲乙丙的甲啊，甲等的大夫、甲等的护士、甲等的药，假大夫、假护士、假药，
1: 这谁听得懂啊？这都是一流的，
0: 对。我们这三个科讲究一条龙服务，
1: 怎么叫一条龙啊？
0: 每一个科都有他的任务啊。先说这外科，
1: 外科，
0: 外科大夫不容易，
1: 是，
0: 甭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专找这个地铁口、火车站、门诊部、大医院，看那个外地的看病的找不着地儿、买不着药、挂不上号的，上前对他进行关心问候、调查了解，最后洗脑，推荐到我们瓦他堂。
1: 我还不明白了，怎么还推荐洗脑到咱瓦他堂啊？
0: 一上来，你先问他是哪儿的人，啊，跟他盘道，然后成为老乡，嘿，这叫套近乎。
1: 我非问问他啊，我是个东北人的。哎呀妈
0: 呀，啊，东北哪嘎的呀？
1: 张嘴就来啊，我呀，天津人。
0: 大哥，您来这是干嘛去？哎，
1: 我是河南人呀。咦，
0: 那河南哪儿来？哎，
1: 我是广东人。
0: 来海滨岛啊。
1: 我是泰国人。
0: 萨瓦迪卡。
1: 好好好，
0: 外国患者我们不接待。
1: 对，外国的方言他们不会。
0: 对，反正跟他成为老乡。嗯，然后你问他得什么病了，哦，你就说你之前比他还严重。嗯，然后告诉他在哪儿治好的。
1: 我还得问他。哎，老乡啊，我发烧了，你看看。哟，发烧了？可不是。哟，
0: 这不算烧啊。前些日子我也发烧了。
1: 你也发烧了？
0: 高烧56度啊。
1: 对了，二窝头。
0: 好家伙，我们家那被子都烧出大窟窿来了。哎呀，三居室的房不用开暖气啊，我一个人的体温全都解决了。
1: 我太厉害了。
0: 你厉害，
1: 老乡。我呀还有点糖尿病啊。哎呦，
0: 我之前也糖尿病。
1: 是啊，
0: 最厉害那会儿70多个加号。对了，
1: 70多个加号，最多4个，
0: 累计数字。
1: 有这么累计的吗？心脏还不太好呢。哎呦，哎，怎么了你？
0: 我这心脏也不太好啊，有时候跳得慢
1: 慢，噔噔
0: 噔，哎呦，有时候跳得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时候实在跳累了，歇半个钟头接着跳啊。哎
1: 呀，你能活着就是奇迹呀，
0: 比你厉害。
1: 是是，哎，老乡，说了半天，您这病好了吗？
0: 完全好了。
1: 好了啊？哪儿看的呀？
0: 北京瓦他堂啊。
1: 瓦他堂，
0: 然后您把这个带过去，哎，外科大夫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哎，
1: 我是不去。哎，我听明白了，就你们这外科，社会上有两个词儿，
0: 什么？
1: 医托吧。
0: 对，
1: 还对
0: 对啊。医托，医院依托着我们发现患者，患者依托着我们找到医院，相互依托，相互帮助，我们就是助人为乐。
1: 前人老有的说，
0: 到了医院内部，
1: 再说说内科，
0: 就是内科大夫的任务。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内科大夫讲究看病为辅，开药为主。我们讲究小病大治，单病多治，外病内治，内病外治，杂病混治，是混病神治。
1: 还能神治？
0: 对，
1: 我非看看。医生。感冒了，
0: 啊，您感冒了，
1: 这难受。
0: 这个感冒啊，分为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
1: 您说的对，
0: 我看您这个状态，
1: 我是
0: 应该是内热外寒呐。哎，寒热交替。你是想一下都治好了呢，还是想治一半留一半，或者治一多半留一丢丢回去解闷呢？
1: 我有病是吗？我。看我可不就看好了吗？
0: 看好了，
1: 您别跟我
0: 要想治好你这个感冒啊，必须得从根儿上治起。
1: 罢了，
0: 我先给你开点药，
1: 找找我这病根儿。
0: 给你开2盒脚气膏。
1: 我谢谢你。您等会儿，等会儿。我感冒，我要脚气膏干嘛呀？
0: 因为你这个感冒是由脚气引起。
1: 对。
0: 记住了，脚气不单影响打篮球，还容易诱发感冒啊。
1: 这还有上下级的。你说说我这病根。
0: 你想，你得了感冒啊，脚气它刺痒，
1: 刺痒
0: 很难受。哎呀，哎呀，我钻心那么痒。哎呀，哇，你为了解痒啊， 医学上有一个名词，
1: 这叫
0: 串脚气。
1: 这是医学名词吗？
0: 你得把鞋脱下来，啊，把袜子褪掉，坐在沙发上，你在这儿串脚气呀，啊，哎呀，你很过瘾呐，啊。这时候从你的脚上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气味，
1: 啊，臭脚皮鸭子，
0: 通过你的鼻腔刺激到你的大脑皮层，啊，产生一种抑制性激素，啊啊啊啊。你为了放放味儿，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打开窗户，嗯，通通风。哎，这天儿多凉啊！
1: 凉。

0: 冷气一进来，你这串脚气声串的热血沸腾，毛孔张开，
1: 可不是，
0: 这会儿冷气通过你的毛孔进入你的血液，内外这么一循环，嘎嘣你就感冒了，
1: 可找着病根了。哎呀，
0: 怎么样？
1: 这是病根，
0: 这是病根。
1: 好好好，大夫，我来两盒，
0: 来两盒，
1: 来两盒
0: 脚气膏两盒。
1: 哎哎，
0: 吃的时候最好喝点水。
1: 我遵医嘱，
0: 你们
1: 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好，我是外敷，不是内服。
0: 不，你说那是脚气膏
1: 啊，
0: 我这是脚气膏。
1: 哎，是脚气膏啊，
0: 糕点的糕。
1: 脚气膏是吃的，
0: 对，
1: 喝，
0: 这叫外病内治，
1: 这就是内治。
0: 脚气膏，
1: 我来两盒，
0: 再给你开两块板砖。
1: 你不像话了，
0: 又怎么了？
1: 我感冒，我要板砖干什么？
0: 因为感冒啊，容易诱发头疼。
1: 头疼，
0: 头疼分为轻度头疼、中度头疼，还有重度头疼。
1: 哦，
0: 你想啊，你晚上躺床上，你头疼，你难受，你睡不着觉。
1: 哎呦，
0: 你钻心那么
1: 脚气又犯了。
0: 连带着一块儿。哎呀，你翻来覆去，你遮饼，你睡不着啊。这会儿怎么办？你穿上衣服下了地，穿上鞋走到墙边，你当当当撞墙来解决头疼的问题。
1: 是是，
0: 多麻烦呀！直接给你开两块板砖放枕头边，再疼的时候拿起来，啪啪啪，解决了。
1: 我来俩板砖，
0: 来俩板砖，
1: 我要了，我要。
0: 哎呀，再给你开点纱布紫药水。
1: 那我不要，不，我得要，我得要，我得要。破了，
0: 对，拍破了方便包扎一下。
1: 是，你想的好。
0: 我再给你开点治眼睛的药。
1: 这不用了，大夫。
0: 你想啊，你感冒，眼睛往外胀，
1: 不是，
0: 扑嚓，眼珠子胀出来怎么办？
1: 不是，医生，
0: 再给你开点治嗓子的药。
1: 大夫，
0: 我再给你开点治肝的药。
1: 我跟您，
0: 再给你开点治肺的药，再给你开点治腹泻的药，
1: 我
0: 再给你开点治便秘的药，我再给你开点啊。
1: 你给我开点耗子药吧。
0: 不是，怎么耗子药都出来了？
1: 我这看个病我得花多少钱呀？
0: 这点药能有多少钱？
1: 那就行，
0: 5000。
1: 那不是，
0: 来未必能治好你
1: 的病。花这么多钱都治不好。
0: 通过我的观察，
1: 哎，
0: 你这个形象，你这个气色。你身上有脏东西，
1: 那洗洗呀，
0: 洗是洗不掉了。我得给你开几张符贴，
1: 三符贴，
0: 神符贴，
1: 神符贴，
0: 大夫亲手画的符
1: 啊。大夫画符，
0: 拿回去贴在门上，贴在墙上，能够驱除妖魔邪祟。
1: 哦，
0: 我得教你一套咒语，
1: 是是，
0: 卖你一套法器，
1: 还有法器，
0: 什么病都能赶走啊！
1: 这太好了。
0: 哎呀，这个法器一般你都是见不着。
1: 你这神医啊！
0: 那当然了。
1: 你
0: 这个法器不，
1: 这不就是个快板吗？这个，
0: 这叫去病神板。
1: 这还神板？
0: 拿着法器，
1: 哎，
0: 把符贴好了，
1: 嘿，
0: 然后对着符
1: 啊，
0: 闭目养神。
1: 对着符闭目养神，
0: 想我这套咒语。
1: 哎，我想
0: 进入了一个状态，
1: 是是，
0: 入定啊，走。
1: 我这个状态太嗨了，这是。
0: 跟我学。
1: 哎，闺女，我还跟你学啊。呵。
0: 天灵开，那个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一张符我贴在门，这个妖魔鬼怪不进门；两张符那个贴在窗，妖魔鬼怪都受伤。一张符我180，那个10张您给1800，加上药材算一算，这个一共你给8800。
1: 8800，8800，看个感冒8800，8800，看个感冒8800，8800。
0: 各位，这就病魔出窍了。
1: 8800，哎呀，大夫，要这么看我就好了。
0: 你就疯了，
1: 哎，还是骗子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来到这儿演出压力特别的大。
10: 哎，有压力啊。
9: 哎，是因为《笑傲江湖》以后人们都叫我们相声新势力，
10: 起了这么个外号，
9: 就两个人就敢叫势力。
10: 您听听，
9: 这也太单薄了，这势力。
10: 势力早晚得让人灭了。
9: 嗯，后来人导演说了，
10: 哎，
9: 你们是相声新势力。
10: 哎，对，
9: 你们的节目必须是新的，
10: 啊，得演新节目。
9: 哪有那么多新节目，
10: 不好创新，
9: 让人出主意。哎，对，多听别人的意见，
10: 哦，汲取观众的意见。
9: 关键现在没法听，
10: 那为什么呀？
9: 众口难调。
10: 怎么就众口难调了？
9: 说什么的都有，
10: 那都得听一听啊。
9: 我说我们在上海住着，嗯，我们邻居一老大爷，嗯，那天见着我了，啊，一见面就给我提意见。
10: 哦，上海的老大爷，
9: 我认识你。哎，
10: 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9: 相声新能源，
10: 是，不是天然气？嗯，相声新势力。
9: 哦，新势力，新势力。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0: 哎呀，最近没有写什么新东西。
9: 你看看，你看看，
10: 怎么了这是？
9: 我是来帮你的。哎，
10: 你是干什么呢？
9: 我是来帮你的。
10: 你是来帮我的？哦，
9: 就你这个口音还打算帮我？就我这个口音才能帮你呢？
10: 怎么就得这口音帮我呀？
9: 就说你们这个相声，哎，为什么人家不爱看？
10: 为什么？
9: 人都爱看电视剧呢？啊，
10: 电视剧火呀。
9: 因为电视剧这个类型多呀。
10: 都有什么类型啊？
9: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
10: 不是，咱别这么一惊一乍。
9: 大型都市浪漫、爱情剧。
10: 不是，我知道。
9: 大型科幻、悬疑、伦理、言情剧。啊，
10: 对对。
9: 大型
10: 留神假牙。太吓人了，您这个
9: 类型多呀。
10: 这类型多跟相声没有关系呀。哎，
9: 你在电视上说相声，嗯，你就得借鉴电视剧。
10: 我借鉴什么电视剧啊？
9: 最近人最流行哦。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你借鉴一下。嗯，相声新势力，
10: 对，
9: 国内首个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嗯，你想象一下，嗯，站在十里桃花里说这个三生三世的相声，炫不炫？
10: 炫，特别的炫。嗯。比那个大刺花都炫。
9: 你看看，
10: 看什么呀？嗯，这相声不会说啊，说不了。
9: 不是，你尝试尝试。
10: 尝试，我们平时也不这么说呀。
9: 你平时怎么说？你给我来了，我听听。
10: 平时我们就往这一站。嗯，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9: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0: 那怎么了？
9: 上来就要掌声，上来就要掌声。
10: 那一般不都得这样吗？
9: 你不是一般的相声演员。
10: 那我是
9: 你现在说的是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嗯，你得注意措辞。
10: 我怎么注意措辞？
9: 掌声不能叫掌声，
10: 那掌声得叫
9: 天雷。哎，
10: 叫什么？
9: 天雷。
10: 哎呀，这个遭雷劈的相声啊。哎，
9: 观众朋友不能叫观众朋友，
10: 那观众得叫
9: 诛仙。哎，
10: 有没有狗仙？
9: 还有鸡仙呢？还有驴仙呢？还有王八仙呢？
10: 什么乱七八？什么叫诛仙呢？
9: 诸位大仙，简称诛仙。
10: 我这都神仙。哎，
9: 所以这句话你得这么说。
10: 那怎么说呢？
9: 叩谢诛仙，天雷滚滚。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来，你继续，你继续。
10: 很荣幸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跟现场的各位明星老师一起演出。
9: 这个词儿太水了，你这个词儿
10: 怎么水了？我词儿
9: 跟你说的，注意措辞，注意措辞。
10: 怎么注意呀？啊，
9: 舞台不能叫舞台，
10: 那这舞台得叫
9: 诛仙台。
10: 我就得死这儿啊。
9: 现场不能叫现场，
10: 现场
9: 四海八荒。哎呀，明星不能叫明星，
10: 明星
9: 上仙。
10: 哎，上仙。
9: 哎，你看，蔡明老师，
10: 蔡老师，
9: 女娲娘娘。
10: 哎，娲，
9: 女娲娃娃，女娲娘娘，女娲娘娘，
10: 女娲娘娘，
9: 是不是？文松，
10: 文松，
9: 娘仙。哎，
1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9: 白凯南。哎，第三仙。哎。
10: 一点肉都没有啊。哎，
9: 演出也不能叫演出，
10: 那个演出得叫
9: 渡劫。哎，
10: 那这话怎么说呀？这个
9: 你这么说，
10: 那
9: 甚是欢喜能够在这诛仙台上和四海八荒之地的上仙共同渡劫。哎

0: 看都说没毛病，看，你就这么来，
1: 我就这么说相声，
0: 你就这么说，相信一个上海人的判断。
1: 那听你这个意思，我还得学你这个上海口音喽。
0: 那当然了，要不你不正宗啊。
1: 哎，我去，就这玩意儿你们爱听啊？
0: 扣血诛仙，天雷滚滚。
1: 行了，你们就别搅和了，没有这么提意见的。
0: 老大爷好心给你提意见，
1: 好心，但是不能瞎提嘛。
0: 也没关系，我老大爷提意见。
1: 那怎么着？
0: 我们楼下的北京小伙也提意见。
1: 哦，年轻人的意见要汲取。
0: 那天一见我就提，那态度特别好。
1: 态度好就行。
0: 哎，我认识你。哎，
1: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0: 相声内分泌。哎，
1: 什么？
0: 相声内分泌。
1: 内分泌。嗯，
0: 紊乱了。
1: 相声新势力，
0: 哦，相声新势力。哎，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说什么？
0: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最近有新作品呢。
0: 什么新作品呢？
1: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0: 天理鬼鬼。滚！你快给我滚滚滚！
1: 你有病是吧你啊？这不那老大爷提的意见吗？
0: 相声，说幽默的艺术。
1: 那倒是。
0: 你得娓娓道来呀。
1: 娓娓道来。
0: 你得自然。
1: 怎么自然呢？
0: 自然嘛。就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
1: 不等冷。嗯。什么叫等冷等冷等冷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不动物世界吗？
0: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又到了听相声的好季节。
1: 哎，
0: 空气中弥漫着相声的味道。
1: 这股什么味儿呢？
0: 在广阔无垠的亚欧大陆上，
1: 对，
0: 居住着一群大型群居类哺乳动物。
1: 什么呀？
0: 相声演员。哎，
1: 好，
0: 在这个群体中，哎，一个成年的雄性逗哏，可以同时拥有很多捧哏。哎，
1: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年轻俊美的雄性捧哏玉浩，
1: 哦，
0: 正在相声桌前，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气味，以吸引逗哏。
1: 您说这叫狗撒尿吧？
0: 此时他盯上了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成年雄性逗哏高小攀。一年只有一次的强烈刺激啊，让高小攀高兴地摇头摆尾，四处奔跑。哎呀，渐渐地远离了他的配偶尤宪超。
1: 还配偶尤宪超。
0: 玉浩见有机可乘，
1: 是
0: 便静静地舔着爪子等待时机的到来。
1: 还得舔着。
0: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1: 怎么着，
0: 不远处有500双眼睛正在紧紧地盯着他们。此时机敏的高小攀发现了危险，他要提醒整个种群，于是他发出了阵阵的低吼，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大爷哥好朋友，今天你要再见。
1: 你怎么个意思？这是
0: 小伙给提意见。
1: 不是小伙提，相声是语言艺术，你找那跟语言有关的你要接受啊。
0: 有，
1: 又有了。
0: 坐出租车啊，那的哥跟我聊天。
1: 的哥
0: 提意见。
1: 他提什么意见？
0: 特别热情。
1: 是吗？哎，
2: 我认识你。
1: 啊，您认识我？
0: 相声 SB。
1: 哎，骂人是吧？
0: SB Super Boy，超级男孩。没骂你。
1: 我们就叫相声新势力。
0: 相声新势力。
1: 新势力
0: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哎呀，最近这个新作品很多呀。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又到了听相声的时节，雄性健美的相声捧哏玉浩，
0: 天雷滚滚。
1: 你都是新作品，
0: 你是不是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你，
1: 我快疯了。
0: 不是，相声是个语言。

0: 术啊、哦！我天天开出租车我就听了
1: 啊、哦，您听得多，
0: 你跟我们这一样啊？
1: 怎么了？
0: 都属于服务行业
1: 啊，那倒是服务大众送欢笑嘛。
0: 对呀，所以最起码的，你应该是说话让人听着舒服吧？
1: 哦，语言要优美。
0: 哎，你得借鉴一下咱们这哪个行业说话让人听着舒服？
1: 哪个呀？
0: 飞机上那个空姐。
1: 不是空姐说话就舒服啊？
0: 多舒服呀！
1: 是吗？
2: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乘坐本次相声航空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飞机即将起飞，请你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我会的组员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还服务？
0: 就这个感觉多舒服！
1: 就您那意思，我们说相声也这样？
0: 对呀，
1: 我往这一站，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大家观看本次演出。我是本次演出的相声演员于浩，我和我的搭档将竭诚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3: 再来点，我跟你没完，知道吗？
0: 你是不是有病呢？
3: 谁有病啊？
0: 我开着出租车，你帮我往出推。哎，我去，摔死你！
3: 活该，你知道吗？
0: 着急，
1: 你提点有特色的语言特色呀。
0: 有，咱不是讨论，我跟你探讨嘛，我跟你探讨。
1: 我都快疯了，这会儿你知道吗？
0: 你来那个意志偏相声。哎，
1: 意志偏相声
0: 能拉近你跟观众朋友们的距离。
1: 不是这个怎么拉近距离啊？
0: 观众不叫观众了，
1: 那观众得叫
2: 哦，我亲爱的上帝。哦，我亲爱的上帝！
0: 哎，管搭档也不叫搭档，哎，
1: 搭档对对。
2: 哦，我的宝贝儿，
1: 叫什么？
2: 哦，我的宝贝儿。哦，我的，
1: 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不是，这能说相声？
0: 可以，你把刚才高小攀那个拿过来，你要按我这么说，你比他强。
1: 哪段啊？说出来比他强。
2: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
1: 啊，是啊，
2: 你知道吗？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手里还提着五斤坛吗？
1: 哇，这么神奇吗？
2: 我真是见过，他北边又来了个哑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儿呢？
1: 是啊，
2: 他的腰里竟然别着一个喇叭。哦，那愚蠢的像一头倔驴一样，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哎，哑巴说：“哦，我不愿意。啊”
4: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我想问一个问题，
2: 怎么了？
4: 为什么你的哑巴和高脚盘的哑巴都会说话了呢？
2: 可能是一个村的，哎，但是我的哑巴会拒绝。哎，不
4: 行了，我觉得这个就……
2: 哦，喇嘛说：“哎、嗨，我的老伙计，你信不信我用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哑巴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哎，嗨，亲爱的们，看见了吗？双击666，这个喇嘛要踢我的屁股了！哎
4: 呀，我去你的吧！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7: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8: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9: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1: 当起来，
1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6: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1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5: 小白盒，
1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啊。在表演之前呢啊，我想呀先告诉大家一个喜讯。
11: 什么喜讯？快说说。
12: 啊，喜讯啊，各位，
11: 跟谁有关呀？
12: 别装，
11: 装什么呀？
12: 我说各位，我演出呢，比赛呢，别说这事儿。
11: 怎么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不成吗？
12: 说说这事儿啊。
11: 对呀，说说呀。
12: 说说，前两天有一件大喜事落在我哥哥头上了。啊，我哥哥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跟自己谈了8年的女友，拜了把兄弟了。啊，良辰呐，那真是你，
11: 我太缺爱了吧我？
12: 我拜把兄弟干什么呀？拜了天地了。哦，对，对对对，拜了天地了。哎，找了一个漂亮媳妇儿。
11: 你叫嫂子啊？
12: 哎呦，我跟您各位说，我第一眼看见我嫂子的时候啊，我都疯了。
11: 什么意思啊？
12: 太会穿了。
11: 会穿呀、啊、
12: 豹纹的小高跟鞋，嘿，豹纹的袜子，豹纹的小皮裤，豹纹的吊带，豹纹的帽子，哎，手套也是豹纹。
11: 等会儿啊，
12: 我这是刚从动物园里牵回来的是吗？啊，我取一禽兽。
11: 什么？不是，
12: 别一身豹纹啊，这个一身豹纹怎么？不是，我嫂子人家底子好，人穿什么都好看呢。
11: 你就说底子好就完了。
12: 对，我嫂子长得好看呢。
11: 那倒是。
12: 我跟你说，长得像谁啊？
11: 别捧啊。啊，
12: 是，嗯，腾格尔。哎，就这小胡子啊，一留。
11: 哎，
12: 没有，没胡子，知道吗？我问你长得好不？不是，我就问你，对你好不好？
11: 好是好，你这夸张。
12: 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管长难看好看呢？
11: 那不行，那一脸胡子也受不了，扎嘴的都。
12: 那刮了不就没了吗？
11: 那也不成，
12: 对不对？我跟您说啊，我嫂子跟我哥哥那太好了。
11: 那倒是。
12: 对我哥哥，你看刚才还打电话呢，给他，哎，老公啊，那演完了没有？演完赶快回家啊！我给你做那凉皮儿，你要回来晚的话，凉皮儿就该凉了。哎，每天我嫂子，我哥哥一回去，我嫂子准会打来洗脚水，让我哥哥洗脸漱口。你

0: 人家犯的这事
1: 儿、啊。不是不是，我听明白，我听了半天，他想让我死是不是？我说，
2: 不是，就是对你好啊。
1: 你不用那么好了、哎，人家二位现在可以说是新月良宵花更香，月享美满好鸳鸯。
2: 行，别捧了，别捧了。
1: 你看完他，你再看看我。
2: 你怎么了？
1: 我的女神在哪儿呢？嗨，啊。各位，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啊，这段恋情真的是让我刻骨铭心，
2: 是吧？
1: 那当然了，
2: 别着急，
1: 我现在脑海里还经常浮现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哦，
2: 总想啊，
1: 记得那是一个很凉爽的夜晚，我们两个人背靠着背，嘿，一起仰望着天空，一起数着月亮。
2: 哎，二位，等会儿，你们俩斗鸡眼儿是吗？
1: 啊，那月亮就这么数吗？
2: 一个，
1: 那不用数了，
2: 啊，对。
1: 数着星星，
2: 说清楚了。
1: One, two, three,
2: four,
1: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2: eleven.
1: 能把自己累死，知道吗？这么数，
2: 不知道别数了，回去看看书什么的，学习学习。
1: 是，这数到这儿我们就困了，
2: 早就该困了。
1: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啊，小猴，
2: 等会儿
1: 过呀。”
2: 我问问小猴是谁呀、
1: 啊？小猴我呀，这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平时好动，他管我叫小猴。哦，他好吃，我管他叫小猪。
2: 哦，小猴跟小猪。
1: 对，
2: 那你们叫猴哥跟八戒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那
2: 怎么不一样？啊、小猴是吧？小猪，再给你找一唐僧，那哪位？唐僧，你们西天取经，多好啊！
1: 那还差一沙和尚呢。
2: 我媳妇儿腾格尔。我告诉你，就他那一脸胡子，我早想轰他了，知道吗？
1: 没刮呀？
2: 不用刮了。我告诉你，你也能来。他们那不四个人吗？啊，你来那行李啊，你来那行李。
1: 不是小猴小猪，他不萌吗？
2: 不用那么萌。
1: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啊，小猴，我们还是分手吧。”
2: 哎呦，为什么呢？
1: 我说为什么呀？啊，我觉得你不合适。
2: 怎么了？
1: 他我想像灰姑娘一样找到我内心当中的王子。
2: 这不挺好吗？像灰姑娘似的，那说明你不是王子。
1: 童话故事啊！
2: 我说各位，童话故事这也信呐？多幼稚了！
1: 这有什么幼稚的呀？
2: 我问问你啊，童话故事，哎，灰姑娘，
1: 灰姑娘是一什么人？
2: 善良、漂亮、大方，是不是啊？而且内心很纯洁。嗯
1: 啊，对，
2: 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看那是盗版书吧？
2: 怎么了？啊？
1: 那灰姑娘明显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内心丑陋的一个人，
2: 这不是你吗？你说的是
1: 哪儿？就是我呀！我说灰姑娘呢，
2: 不是咱俩说的不一样。这故事我听听，你给我讲讲
1: 怎么会？话说有一天啊，灰姑娘闲来没事儿啊，拿着一狗链那遛猪呢。哎，
2: 你等会儿，遛什么？遛猪干什么呀？
1: 宠物猪啊。
2: 行，咱遛这个哈，
1: 对不对？啊，正那遛猪呢啊，这时候从天空当中吧唧。掉下一坨天使来，
2: 你稍微等一下啊！你考虑过天使的感受吗？这儿不能用坨，用个，
1: 啊个，哎啊对，吧唧啊，掉下一个天使来。
2: 对，
1: 灰姑娘赶紧就问他啊：“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哎，不是啊，这句话也串了，是《西游记》。
1: 哎，我串了是吧？
2: 灰姑娘，
1: 灰姑娘，对对，哎、啊对，吧唧。掉下一个天使来啊，给灰姑娘吓一跳啊！
2: 是啊，
1: 赶紧就说呀，哎呀妈，谁呀？你搁哪嘎出来的？你再看那个天使，哎妈，
2: 你吵啥玩意儿？哟，这俩还老乡啊，这俩是，
1: 吵吵巴巴的。我跟你说，我是帮你来的，你知道不？我能实现你一个愿望？
2: 啊，那倒是。
1: 看我手里小棍儿了没有啊？啊，我一晃悠，你想要啥我给你啥。
2: 不就是？
1: 你说吧，你想要啥？
2: 要啥呀？
1: 我要那棍儿。
2: 嗯，这灰姑娘也太欠了啊！
1: 你要啥棍儿？我就指这活着呢。啊，不能给你，你换一个吧。
2: 那要吧。
1: 最后灰姑娘要的是什么？
2: 一件漂亮衣服和一双水晶鞋呀。
1: 对了，要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和一双昂贵的水晶鞋。
2: 对呀，那是参加王子的舞会。没你说的那样，
1: 那就是蹦迪去了呗。
2: 这反正蹦不蹦迪的，反正舞会，
1: 对不对？那、哎、问题来了，
2: 什么问题啊？
1: 对不对？灰姑娘并不像书上写的那么孝顺呢。哦，她要是孝顺，她为什么许愿不许愿让父母长寿呢？对不对呀、啊？你说是不是？而且我再问你，灰姑娘啊，为什么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2: 她喜欢啊。 他喜欢去 啊，
1: 喜欢去，
2: 他想去呗，
1: 想去啊。是王子请他了吗？
2: 那王子邀请他，那因为灰姑娘漂亮呗。
1: 王子那就不是因为他孝顺善良才请他去的，是因为他漂亮，那就说明王子心术不正，心太脏。
2: 我看你比他还脏呢，我看你的性格啊，
1: 对不对啊？而且我跟您各位说，灰姑娘长得并不漂亮。
2: 谁说的？书上说灰姑娘漂亮着呢。
1: 我问你，灰姑娘就走丢了以后，王子怎么找着她的？
2: 一双鞋呀、啊，全城的姑娘是啊，谁穿上谁就是灰姑娘啊。
1: 那好了啊，那答案就出来了。
2: 什么答案？
1: 一国的王子要找一个姑娘，是通过一双水晶鞋，
2: 对呀、啊，
1: 而不是看她的画像。这就说明一点，
2: 什么点？
1: 灰姑娘卸了妆以后，王子根本认不出来。
2: 那得敷多少粉呢？这个，
1: 您说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各位？
2: 是这样吗？
1: 怎么不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当时王子还不止请他一个人去跳的舞。哦哦哦，知道吧？
2: 还请了好多呢，
1: 请了全城的20多个姑娘哦，上他们家跳舞去。嚯，这不就是蹦迪吗？一人拿瓶啤酒，放的劲爆的低曲、啊，是吧？就属灰姑娘跳的风，哦，对不对？
2: 啊、这个算了，这个。
1: 那对呀、啊，对吗？
2: 那这不跳舞去了，这个知道吗？
1: 对不对啊？其实灰姑娘并不爱王子哦，她忠心的目的就是当了王后以后呢，去报复她的继母和她两个姐姐。你说这故事还能相信吗？
2: 不是，你说这个啊，也不完全对。童话故事对不对？
1: 童话故事怎么了？你没听过童话故事那首歌吗？
2: 哪首歌啊？
1: 唱那首歌，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2: 你刚才是在唱歌呢吗？
1: 对呀、啊，
2: 下回尽量说好不好？就别唱了，行吗？哦啊，你说这不完全绝对？
1: 怎么不完全绝对啊？
2: 因为为什么呢？你像白雪公主，嗯，这个比灰姑娘美吧？
1: 这比那还可怕呢，这个。
2: 这怎么可怕了？
1: 白雪公主，我问你啊，白雪公主吃了皇后给的什么死的？
2: 一个苹果呀、啊、一半红一半绿，吃下去。
1: 好，
2: 死了。
1: 一半红一半绿苹果啊，这苹果给你，你吃吗？
2: 我不吃。
1: 你看傻子都明白的道理，公主不明白吗？对不对？
2: 谁缺心眼儿 啊，
1: 而且公主愣能吃一个陌生人给的苹果啊，这说明什么？
2: 说明她善良馋。
1: 知道吧？不仅馋还傻，
2: 哪有这样、啊、
1: 对不对？吃完了倒地了吧，死了吧，然后7个葫芦娃开始给他举办。
2: 没有葫芦娃 啊，你放心，没有葫芦娃，后边什么蛇精啊什么这的都没有 啊。你说这7个小矮人，
1: 对啊，给他举办葬礼。这时候呢啊，这个打对面啊，是不是邻国的王子？
2: 对对对，
1: 骑着一头猪过来了。
2: 你等会儿 啊，你这故事里有没有马？别老骑猪行不行？
1: 不是，我是为这故事润色。
2: 你就老拿猪润色是吗？
1: 不是，就这意思。
2: 骑马，骑马，
1: 骑了匹马过来了啊，对不对？看到白雪公主了，听完白雪公主的经历以后、啊、献上一束鲜花，然后亲吻了公主一口。
2: 哎，这倒是对的，
1: 流氓。
2: 不是，怎么了？
1: 流氓知道吗？
2: 妈这么说人家，
1: 现在那姑娘特好看，你下去亲她一口去行不行？更何况她亲的不是活人，对不对呀、啊？而且亲完一口，苹果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哎，
2: 苹果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这是对的啊。
1: 这说明什么呢？
2: 说明什么呀？
1: 公主是被噎死的，不是被毒死的。
2: 给皇后平反了你？
1: 那怎么着啊？哦，
2: 你不能学这个，
1: 别学了啊！这不能再学了啊！对不对？然后公主醒了。公主醒了以后，王子呢握着公主的双手跟公主说、
2: 啊、哎呀妈，老妹儿啊，
1: 你们这乡村爱情这是哪门都敢吃啊，以后别虎了吧唧似的跟三炮一样。哎呦，你得长点心，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啊，我第一眼看上你时我就相中你了。哦，我觉得你挺不错的。你这么着，你跟我回我们那旮旯行不行啊？我让你当王妃。哎呦，以后你的生活嘎嘎的。哎，
2: 嘎嘎的啊。
1: 你再看这公主
2: 啊，公主说什么？
1: 嗷啦！哎呦！
0: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

0: 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是一名相声演员，
3: 哎，说相声的，
2: 说相声不容易，
3: 是啊，
2: 讲究四门基本功，
3: 这大伙儿都知道，哎，说学逗唱，
2: 这唱您都能唱什么呀？
3: 唱的
2: 啊，
3: 那个太多了
2: 哦。
3: 您像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石调大鼓、蜀唱来宝，
2: 这我们这等会儿
3: 啊，
2: 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3: 对呀，
2: 评戏您还能唱，
3: 唱唱不了
2: 啊，
3: 我们能学
2: 哦，可以学
3: 学唱，
2: 行。有机会
3: 啊，
2: 有机会你找我去，
3: 我找你去，
2: 我给你收拾收拾，
3: 我给你归着归着，
2: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3: 什么叫收拾收拾？
2: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3: 啊，您给我说说戏。
2: 哎，对了，
3: 哦，您是干什么的？
2: 我
3: 啊，
2: 没看出来吗？
3: 这我哪看见？
2: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
3: 嗯，还范儿啊？
2: 您看出来吗？我这个
3: 哦，
2: 怎么个意思？
3: 您说，
2: 我。唱戏的，
3: 哦，戏曲演员。
2: 哎，对了，
3: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2: 评戏？
3: 没错
2: 啊，
3: 挨到这儿了。哦，
2: 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3: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2: 还没躲开这个，
3: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2: 哦，您没看见过我，
3: 没看过您的戏，
2: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
3: 啊。
2: 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3: 哦、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2: 对。
3: 哦，那在哪儿啊？
2: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
3: 不，哪儿？
2: 乌龙山，
3: 在乌龙山
2: 啊，
3: 唱评戏
2: 啊？对啊，
3: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吗？
2: 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3: 是啊，
2: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3: 呦，呵，你看，
2: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3: 是啊。
2: 啊，
3: 哎、
2: 这次过来、看看，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3: 怎么着？
2: 在乌龙山那边
3: 好吗？绑架，
2: 绑架干嘛？
3: 您别说了
2: 啊！
3: 真能唱吗？
2: 当然能唱了。
3: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
2: 啊，
3: 可不容易。
2: 是啊，
3: 这么着，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2: 在这儿，
3: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2: 在这儿唱评戏，
3: 怎么样？
2: 我倒是喜欢唱
3: 啊，
2: 但是今儿唱不了。
3: 怎么唱不了啊？
2: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
3: 啊！
2: 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
3: 好嘛，还是要绑标。
2: 票、
3: 不是，我知道
2: 一个人啊，
3: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2: 哎，对了，
3: 明白
2: 啊，
3: 明白。这么着，
2: 怎么着？
3: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2: 谁啊？
3: 我陪您唱一出。
2: 你
3: 啊，
2: 你还能唱评戏？
3: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
2: 啊，
3: 凑合。
2: 那行吧，
3: 啊，主要听您。
2: 那我就帮着您唱
3: 啊，
2: 您帮着我唱，
3: 我帮您唱啊，
2: 来吧，
3: 您得带着我，
2: 行，没问题，
3: 行、啊，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评戏唱哪功啊？
2: 哪功
3: 啊？
2: 哪功什么意思？
3: 好嘛
2: 啊，
3: 什么行当？
2: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
3: 啊？
2: 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3: 是看不出来，
2: 我这身段
3: 啊，
2: 看不出来吗？
3: 好吧，还有身段
2: 啊。
3: 你看
2: 我这个看不出来吗？
3: 啊，那您是？
2: 我是清淡。
3: 清淡。
2: 对了，
3: 哎呦，我瞧您有点油腻。
2: 油腻干嘛？
3: 还清淡呢？
2: 啊，清淡，懂吗？
3: 啊，什么呀？
2: 就是青衣花旦。
3: 哎，行，您拆开了说。
2: 哎，
3: 明白了。
2: 啊，
3: 评戏这个花旦彩旦，
2: 哎，
3: 唱旦角的。
2: 对了，
3: 明白了。
2: 啊，
3: 太好了。
2: 怎么着？
3: 正合适。
2: 您
3: 我是胡生，
2: 哦，您是唱胡生的，
3: 哎，带胡子的，
2: 带胡子的那个，
3: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2: 没问题啊，
3: 行不行？
2: 那来吧，
3: 您挑戏，
2: 啊，
3: 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2: 你挑，
3: 怎么我挑？
2: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20000多出呢，
3: 那有那么些戏吗？
2: 你看我又挑一出，你不会
3: 啊？
2: 你这人脸皮又薄，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
3: 行，您这回了
2: 啊，
3: 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
2: 啊，
3: 我还会的不多，
2: 是
3: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
2: 啊
3: 老生的合作戏，
2: 什么戏？
3: 珍珠汗衫。

0: 喊山，
1: 怎么样？
0: 好，
1: 嗯，
0: 这我必须来喊山。
1: 你来喊山？
0: 哎，对，
1: 那袜子我留下。
0: 哎，老妈给你，
1: 嗯，
0: 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1: 我们俩就离婚来了。
0: 那怎么着？
1: 什么呀？
0: 啊，
1: 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0: 哦，这是一出戏。
1: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0: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
1: 哎，这是传统古的老戏
0: 啊。
1: 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
0: 哦，
1: 打死人命。
0: 嗯、啊，
1: 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
0: 哦，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0: 一段求情的戏，
1: 对，
0: 那咱们唱哪儿呢？
1: 咱们就唱戏胡啊，
0: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1: 怎么样？
0: 没问题啊。
1: 哎，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0: 怎么分配？
1: 哎，您不是清淡吗？
0: 对，我是清淡。
1: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0: 哦，我来这夫人。
1: 王三巧。
0: 好。
1: 哎，我就来这吴知县。
0: 啊，您就去那吴知县，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啊。啊，
0: 那咱就开始。
1: 哎，您得受累、
0: 啊。怎么着？
1: 您帮我搭的桌子。
0: 搭这桌子。
1: 哎。
0: 我帮你搭，
1: 您受累，您帮我搭。
0: 我帮你搭这桌子，
1: 是
0: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
1: 啊。
0: 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1: 您受累、啊，
0: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1: 这怎么瞧不起？
0: 就这桌子吗？
1: 啊、
0: 你起，我自个儿来。
1: 我去，好嘛，哼，这位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行行行
0: 行行行，
1: 咱们呀、
0: 啊，
1: 还缺两把椅子，
0: 两把椅子
1: 啊？
0: 怎么着？
1: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行行行行行。行，
0: 这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
0: 哎，这行。
1: 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
0: 啊、
1: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0: 嗯，
1: 这是上场门，这是下场门。
0: 对呀、啊，
1: 哎，这个您简单的
0: 这个，这也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0: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龙头，
1: 叫什么？
0: 龙头，
1: 嗯，
0: 龙头现在没有，
1: 得夜里十二点以后。
0: 干嘛？
1: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0: 你拿我当驴是怎么的？
1: 可不，什么叫龙头啊？
0: 龙头，哎呦，
1: 啊、
0: 龙头不懂吗？
1: 啊，
0: 就戏台上穿的那个、
1: 啊、
0: 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是波浪，
1: 行了，
0: 您在这中间一个尖锐的，
1: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0: 行头，
1: 哎，
0: 行头
1: 啊！
0: 说行头你不懂吗？不是，
1: 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0: 那怎么办？
1: 大褂办戏
0: 啊，就这样唱了。
1: 哎，
0: 行，没问题。
1: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0: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
1: 哎，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
0: 哎，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旦。
1: 哎，对对对对，
0: 你看，
1: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汗衫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让
0: 来，
1: 可以了，给各位亮。
0: 哎，怎么样？
1: 哎，
0: 漂亮吗？
1: 这个
0: 啊啊，
1: 真不错。
0: 嗯，
1: 哎，哎呀，好有一笔。
0: 笔从何来？
1: 这水仙花没开，
0: 这怎么讲？
1: 独头钻呢？这是
0: 独头钻了？
1: 这什么模样？这
0: 是凑合着吧？
1: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0: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1: 那行、
0: 啊，
1: 那咱们归到后台。
0: 归哪儿是后台？
1: 哎，这是后台，
0: 啊、这就是后台了。
1: 哎，叫板起唱，
0: 叫板起唱啊！
1: 好不好？
0: 好好好。谁叫板？
1: 您叫板呢？
0: 啊，
1: 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嗯。来吧，
0: 开始啊！
1: 来吧，错不了。
0: 恩臣，
1: 哎，这回来，
0: 嗯，
1: 怎么了？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0: 啊？啊，我谁呀、啊？
1: 您夫人呢？
0: 是啊，夫人呀、啊，
1: 夫人出来，恩臣，有这样的吗？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细声细语，
0: 我还得细声细语、
1: 啊，学女人呢。
0: 行了，交给我吧。
1: 哎，
0: 哎嗨，
1: 好嘛，逮鸡来了，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得。
0: 头戴珍珠翡翠，
1: 哎呦，就这脑袋呀、
0: 啊，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血瓢似的。
1: 唱吧。
0: 嗯，头戴珍珠翡翠，
1: 嗯，
0: 身穿绫罗缎衫，
1: 好，
0: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华。
1: 哎呦，怎么意思？
0: 哎呦，不行不行，我闪腰了
1: 啊。闪着了，
0: 闪着我！
1: 快点，
0: 这，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1: 还得念念。
0: 对，给我念念。哎呦，
1: 还有这项目？
0: 哎呀，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1: 啊，倒是人不少。
0: 对，
1: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0: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1: 对，你起来吧你。
0: 怎么个意思？
1: 您到洗浴了？
0: 应该干嘛？
1: 说你的戏词儿。
0: 我的戏词儿？
1: 哎，
0: 我什么词儿？
1: 好，奴家呀。
0: 奴家。
1: 哎，
2: 奴家王三鸟。
1: 王三鸟啊？
0: 那什么呀？
1: 王三巧。
0: 巧鸟不一样吗？
1: 哎，那还得唱巧。
2: 错文不瞎打。
1: 谁呀？
2: 奴家王三巧，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丫鬟。
1: 你敢丫鬟？
0: 我敢丫鬟。
1: 哎，
0: 那你告诉我呀，
1: 自己来呀。
0: 我敢丫鬟啊。
1: 哎，
2: 丫鬟。
1: 哎，
2: 是夫人，上茶。嗯、好的，您喝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过过过来，过来。
0: 干嘛干嘛干嘛？
1: 让
0: 干嘛？
1: 袋鼠啊，这是
0: 什么袋鼠？你我这感觉吗？
1: 甭这么赶
0: 啊！
1: 这太闹得慌了。
0: 那怎么着？
1: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0: 像那么回事是吧？
1: 哎，行，老爷回府打家伙。
0: 老爷回府，
1: 老爷回府。
0: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是
1: 嗑毛豆像话吗？
0: 干嘛呀？跟着
1: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0: 哦，你这生气呢？
1: 哎，
0: 我给你耗得成精了。
1: 打家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左官不与民吃力，王吃大块巧克力，
0: 是这词儿吗？
1: 就这词儿。打架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啊，丫鬟！
2: 啊，老爷！
1: 哎呦呦呦！这这这这，起来起来起来！
0: 干嘛干嘛？
1: 怎么这模样啊？
0: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0: 一家人吗？
1: 好嘛、
0: 啊，
1: 有点做派
0: 哦，还得有点做派，
1: 哎、稳当点，
0: 稳当点啊！嗯，好嘞。
1: 啊，丫鬟！
2: 啊，老爷！
1: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2: 是老爷。嗯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2: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2: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
2: 哎呀，老爷！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家子都什么毛病？这是
0: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1: 不成
0: 啊，
1: 稳能住了，大家闺秀啊！
0: 大家闺秀是吧？
1: 打家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啊！夫人请坐，
2: 啊，老爷请坐。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懂？
1: 哎，这怎么意思？
0: 坐坐坛场上了，
1: 好嘛？
2: 啊，老爷，
1: 什么叫老爷呀？
0: 那怎么着？
1: 老爷
2: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
1: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珠宝的客商打死买珠宝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2: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1: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2: 多大年岁？
1: 二十多岁吧。
0: 这味儿，
1: 就这味儿。
2: 姓字名谁？
1: 姓罗，名德。
2: 啊，
1: 哎
0: 啊，
1: 该我来了
0: 啊！怎么着？
1: 我给你拉胡去。
0: 给我拉胡去啊！
1: 该你唱了。
0: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1: 精彩的呀！
0: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1: 来吧，
0: 来吧，开始了。
1: 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您是如何的与他勾结？哈，
1: 老爷啊，老爷有所不知。嗯，那是我的哥哥。嗯，
0: 真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1: 老爷有所不知，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0: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真乃欺诈谋逆。呵，
2: 好嘛，你这真下家伙呀。
3: 怎么了？
2: 过来吧，过来吧。
3: 干嘛？
2: 你吃着我呢，
3: 你喝着我的，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2: 什么呀？啊，我来老爷，你来夫人。
3: 是
2: 这老一瞪眼，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3: 那怎么着？应该
2: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3: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2: 核心唱段
1: 大西湖，
2: 就听这点儿，
1: 交给我吧。
2: 我给你拉胡琴。
1: 我呢

0: 跑啊秀。哎呦，
1: 起来起来起来，
2: 干嘛干嘛？
1: 要胡来了这人，
2: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词儿啊？
2: 拉住袍袖啊！
1: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2: 哪儿这
1: 半截裤腿啊？
2: 这眼离去了，
1: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2: 要不然呢？
1: 要不全下来了，这
2: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1: 往上点，哎。
0: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3: 老爷，
1: 要不慢的啊，不唱。
0: 连叫几声，
1: 会变脸。

0: 一个好公蛋，哎呀，切身落泪，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这老熬夜，老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呀，我的那个天爷，
1: 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8: 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做。忙什么呢？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9: 来一张。
8: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啊，行，快站这儿，站这儿啊，干点正事儿吧。啊，哼，
9: 挑眼了啊，
10: 兄弟
8: 啊。
10: 哎，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8: 那你瞧，挺精美。
10: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8: 干嘛？
10: 嗯，
8: 请我当新郎啊。
10: 哎，我请你当新郎。

0: 你那都是装钱，我知道。蒙谁这是？
1: 哼，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0: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吗？
1: 不是，先炸着，先炸着，先炸
0: 着。什么都炸着？这人，两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你这
1: 还记着呢？
0: 多新鲜！
1: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0: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
1: 哦，对，
0: 一看你呀、啊，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1: 对 对，我看一下啊。嗯。
0: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1: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0: 怎么了？
1: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0: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1: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0: 你练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1: 这是定吧？
0: 行，接着读，接着读。啊，
1: 兹定于
0: 哎，
1: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0: 哇，
1: 你胆儿不小啊你！
0: 你看清楚了
1: 啊，
0: 八宝仙，那是仙。
1: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0: 废话，你差一立人，我这婚礼改葬礼了，
1: 那就对了。
0: 怎么还对了？
1: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0: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1: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0: 怎么了？
1: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婚前是幸福甜蜜，
0: 哦，
1: 婚后就不一样了。
0: 婚后什么样啊？
1: 啊，浪漫消失，爱情缩水，
0: 哦，
1: 失去自由，被枷锁累，
0: 哦，
1: 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0: 像话吗你？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我是陈世美吗？
1: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0: 谁说的呀？
1: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0: 你甭气我 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哦、
1: 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0: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1: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0: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1: 好嘛，英台抗婚，
0: 啊
1: 啊，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啊啊？
0: 不是他们俩，
1: 谁呀、
0: 啊？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1: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0: 也不是他们俩，
1: 谁？
0: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1: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0: 不是国内的，
1: 国外的
0: 啊？
1: 谁？
0: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0: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1: 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0: 怎么了？
1: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0: 哦，
1: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0: 现在什么样啊？
1: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0: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1: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0: 是啊，
1: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0: 哦，
1: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0: 说什么呀？
1: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0: 哦，
1: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0: 嗯，
1: 俩人真听话，
0: 怎么样？
1: 第二天就散伙了，
0: 哎，这就离了。
1: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 我说你别老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1: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0: 什么情况
1: 啊？你在哪儿结婚啊？
0: 啊
1: 啊，马路上？
0: 像话吗你？
1: 哪儿结？
0: 我买房。
1: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0: 我贷款行吗？
1: 贷多少钱啊？
0: 我贷他100万，
1: 胆儿不小啊。
0: 怎么了？
1: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0: 就100块钱本金呐。
1: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0: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1: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下都是遗产
0: 啊，
1: 你给孩子留下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0: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啊？
1: 哪儿买去？
0: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1: 你净图房便宜了？
0: 怎么了？
1: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0: 什么样啊？
1: 大哥，
0: 嗯，
1: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0: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1: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0: 我不买房行吗？
1: 怎么着？
0: 我租房住，
1: 装修不装修？
0: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1: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0: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嘿，不是那。

0: 哎，你这样啊，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1: 怎么着？
0: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2: 千万不行啊！
0: 这又怎么了？
2: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0: 什么夹板气啊？
2: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啊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呀、啊？
0: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2: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啊、你妈的气你得生吧？哟，你就是双气囊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啊。
2: 你想的太简单了。
0: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2: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哇，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哇，你妈是六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啊，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哇、哦，你妈一叨了你，跟那六碟 CD 似的，没完没了。
0: 是啊，
2: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嗯，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0: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2: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哎呦，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嗯，刹车失灵，嗯，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哎，
0: 我到了没离开这坟地啊，您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2: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啊，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0: 还能什么样啊？
2: 结婚以后啊，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0: 是，
2: 再瞧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2: 眼睛看哪儿呢？啊，
0: 没看哪儿、啊。
2: 你看哪儿呢？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2: 这只是初级阶段。
0: 这高级什么样啊？
2: 高级阶段啊啊。到那时候啊，
0: 怎么样？
2: 你啊，媳妇儿的话全听，
0: 全听，
2: 包括说错了的。哦，马路上捡来的钱啊，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0: 全上交。
2: 家里的剩饭全吃。哎呦，包括宠物剩下的。
0: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给。
2: 这要是您结了婚，哎
0: 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2: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0: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2: 不是，那您这婚，
0: 我啊，
2: 还接吗？
0: 谁还敢接呀？
2: 那这请柬，
0: 这还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2: 那我那份子。
0: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2: 这怎么回事？这
0: 事儿闹的。
2: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嗯、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
0: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2: 怎么没有啊？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儿子，你大侄子，啊、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0: 怎么着，这小子都满月了
2: 啊？
0: 这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2: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0: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2: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0: 多意思意思，
2: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那什么，
0: 大爷的，
2: 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0: 你放心，
2: 好啊，
0: 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2: 我先下去了，
0: 没问题。
2: 100，
0: 走你的。
2: 300，
0: 这有什么呀？你瞧人孩子，都满月了，你得瞧我这个。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岳伟健，你给我回来！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谢谢啊，
7: 谢谢，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今天可能观众来的朋友不多
7: 啊，是，
6: 哎，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演出的
7: 啊。对呀、啊，
6: 我们的上来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7: 啊，不了解。
6: 我叫刘宇昭，
7: 哎，是他呀，
6: 青年相声演员。
7: 对，
6: 旁边这位老师叫
7: 孙超，哎，是我，
6: 我觉得是优秀的捧哏演员。
7: 哎，别哥，优秀我不敢当，
6: 确实不敢当。哎，行了，谢谢
7: 您。您等会儿，您发现您不会聊，什么叫确实不

0: 敢当啊，
1: 自己人就别客气，你敢当吗？啊，
0: 我不敢当。哎，
1: 但是说实话，年轻有为是有的。哎，
0: 别别，有为谈不到，确实年轻啊，
1: 确实年轻。哎，大家能看出来多大吗？啊，
0: 那不知道，
1: 96年的，
0: 没错。
1: 你看看，给妈妈们惊讶的，我的天哪！
0: 不至于啊，
1: 他们要儿子长成这样，他们就不活了。
0: 对，哎，不跟这什么关系啊？
1: 96年，太年多大啊？
0: 这22岁，
1: 22岁。
0: 对，
1: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花一样的年纪。
0: 你听听人这词儿，
1: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确实是，哎呀，
0: 我这还比划了，我这还
1: 算是住哪儿呢？平时现在
0: 住哪儿？住盆里啊。妈，我根儿我不住盆里啊。
1: 记仇，
0: 这没我忘不了。您刚说完，我
1: 住哪儿？
0: 住哪儿？住家里头呗。
1: 人家家不一般啊，各位真特别好。朝阳门啊，
0: 对，我住那儿。
1: 外交部后身啊，
0: 是。
1: 哎呦，好地方吧？哎，100多平米的房子，
0: 这面积大点。
1: 5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你就哎，你就说人家的条件，
0: 我们家什么条件？我们、啊、条件好，智力有问题，我们啊，都给小区摊着，我们住电梯里头是吧？
1: 房子办公益性质的，
0: 没有，你没有，你别乱说，没有、啊。
1: 真的就真的家庭条件挺好的，你看人家小孩穿那个，就是现在这。穿的这个大褂啊，脱了以后都是潮牌啊，
0: 对，
1: 潮牌知道吧？啊，
0: 对，
1: 哎，就是不晾干了直接穿，知道吗？
0: 怎么我不怕身上长东西吗？我
1: 就那个大家见过那裤子吧？屁股后面有一那个裤衩形状那裤子，你见过吗？
0: 来，你告诉我哪个裤子不是裤衩形状的？怎么你那裤子长得都跟 T 恤似的都？
1: 不是是是，那牌的，你猥琐，
0: 你猥琐，怎么直接就来了呢？怎么就
1: 那？
0: 哪儿那叫以猥琐，
1: 那以猥琐，哎，对对，还有那个，这夏天女孩穿那个翻白眼那红桃心儿，嘿嘿嘿，
0: 怎么您说那是翻白眼那鬼？你这是，
1: 我说那衣服
0: 穿九宝绫，
1: 对，还有首都男孩，首那最贵，
0: 什么东西啊？
1: 首都男孩，
0: 我怎么不穿郊县女孩呢？我，
1: 哎，小姐 ，London boy，
0: 那叫伦敦男孩，
1: 伦敦不是首都啊。伦敦省会啊，
0: 你说的对，
1: 对不 对,、啊、
0: 对？
1: 哎，父母也还可以，哎、
0: 对
1: 父母在司空见惯了。LV 啊，爱马仕啊，Burberry 啊，班尼路啊，就这种。
0: 不，怎么还有班尼路呢？怎么这班尼路和爱马仕都一个等级了吗？怎么爱马仕堕落了？是不是？
1: 班尼路贵的时候吗？班尼路
0: 那也没有那么贵。
1: 哎，你人却有不尊敬。他爷爷去世的时候
0: 怎么样？
1: 骨灰盒都耐克了。多讲究，
0: 对，那哥，那我爷爷属于是死对了呗，啊，骨灰盒上都打一勾啊，啊，
1: 那也算是有个善终，
0: 你琢磨着吧，没有您那么说的啊，
1: 对对对，跟人家比，说实话，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啊，
0: 您不如我，
1: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啊，
0: 是，
1: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0: 是吗？
1: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0: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1: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大家很多这样哈，
0: 是。
1: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0: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1: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0: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1: 我爸，我姐还穿呢。
0: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1: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哎
0: 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1: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0: 是不是？
1: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0: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1: 本来怎么说话呢？
0: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1: 就是条件不好，人家孩子考90、95，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我就不行
0: 啊。您怎么着？
1: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0: 可以，
1: 我告诉你啊，
0: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1: 多新鲜啊！
0: 我天，哪科啊？
1: 3科啊。
0: 3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1: 能整除吗？
0: 等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1: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0: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1: 多难！我给你吹的，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0: 您说说，
1: 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2: 两只。
0: 都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九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嗯，还剩九只。啊，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九只，别说，九只，树上十个鸟啊，嗯，帮拿枪打死一只，嗯，剩下九只鸟在树上一看，嗯，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1: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就是。
0: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1: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0: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1: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嗯，刘叔叔给你们说，嗯，树上十只鸟，嗯，打死一只，嗯，还剩十只。
0: 怎么还剩十只啊？
1: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0: 不是什么东西啊？
1: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到搁耐克的骨灰盒里，它有十只。
0: 怎么那个鸟是我爷爷是吧？树上一共十个鸟，打死一个还我爷爷？
1: 这
0: 我爷爷是不是太不幸了？我爷爷
1: 就举这个例子，
0: 您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1: 这数学呀、啊？
0: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1: 物理啊？
0: 你有病吧你啊？
1: 高级？
0: 太高级了！
1: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的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0: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1: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啊？
0: 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1: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哎
0: 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1: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0: 我的战友邱少云。
1: 谁？
0: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1: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0: 不是我
1: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0: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1: 吓我一跳、嗯！我写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啊。
0: 那您写这好，给我们大伙儿读一读吧。
1: 今天小朋友，我们互相探讨一下 啊。呵，我的老师28岁了、啊，是一个不满30岁的语文老师。
0: 不是，你这可以了，可以了。这头一句就不怎么样啊，头里都有28岁了，后边这不满30多余
1: 哦，多余了。哎，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多余的语文老师。好点吗？
0: 我说不满30多余，没说老师多余啊。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0: 这个可以，
1: 长了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走在我们。
0: 怎么你们老师是猴精去了？是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我这你老师从你身边走不掉头皮吗？他一头，
1: 你客气点行吗？
0: 我跟您客气不了。一头，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头语文老师。是
0: 一头头发，不是一头老师。
1: 头发，
0: 一头老师不还是猴精吗？吗？
1: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哎哎，用一句唐诗形容他啊？
0: 怎么说呀？
1: 真是娴静似娇，花照水。
0: 好，
1: 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0: 我天，您这字数都对上不上，您知道吗？还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我
1: 赶一版秃了毛的。
0: 你甭来这个，知道吗？什么呀？您平常就这么看书吗？真正看书就像，哎呀，我真是哥，你比我大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嗯、看书得真往脑子里记，真的。你拿我举例，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1: 说的对啊，
0: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知道？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1: 行了行了，你可真、啊，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什么？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像这阳刚像话吗？
0: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1: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0: 大伙儿都了解。
1: 那开卷让抄那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啊。
0: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1: 对。
0: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1: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0: 我太了解了。
1: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了，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0: 我天，谁呀？
1: 孟子的母亲。
0: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1: 哎呦，3000可不让拆，3000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1: 哎。你甭给我背这国，这国背的比你好。
0: 啊、是、哎对
1: 不对。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啊、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啊、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司马光
0: 司马光
1: 重节俭
0: 节俭
1: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0: 啊你看要我

0: 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1: 砸别人家缸像话吗？
0: 您这么说的吗？
1: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0: 是吗？
1: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1: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说
0: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1: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0: 啊？是吗？啊，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就这一顿，
1: 就这一顿，
0: 就这一顿。
1: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1: 剩饭。
0: 不是，怎么剩饭呀？
1: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1: 哎，当然了，
0: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1: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1: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给你
0: 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1: 你们家三十做就不馊吗？
0: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1: 八月十五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1: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先吃月饼 啊。什么馅的呀？
1: 剩饭。
0: 你别说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

0: 卖。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10: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9: 非常高兴啊！
10: 哦，
9: 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0: 是
9: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10: 啊，
9: 获得一次殊荣
10: 啊，
9: 心里非常的忐忑。
10: 嗯，
9: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0: 对，
9: 进行一次展演，
10: 哎，
9: 心里非常的忐忑。
10: 没错，
9: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0: 啊，
9: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0: 嗯，
9: 学习。
10: 没错，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0: 应该的。
9: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除了基本功之外，
10: 嗯，
9: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0: 啊，
9: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0: 没错，
9: 对吧？
10: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9: 哦，您也喜欢研究？
10: 太喜欢了。
9: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0: 研究气象学。
9: 好，
10: 哎，
9: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0: 那是。
9: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0: 太有成果了。
9: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我说一说啊。
9: 您说一说啊。
10: 就据我发现啊，
9: 啊，
10: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9: 完了，
10: 完了。
9: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0: 那是，
9: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0: 对
9: 啊，
10: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9: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0: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9: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0: 啊！
9: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0: 啊，
9: 创作出来作品，
10: 是
9: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0: 啊、
9: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0: 反映天凉。
9: 不是
10: 啊，
9: 没理解我的意思。
10: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0: 低了。
9: 对、
10: 啊，
9: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0: 那看哪儿？
9: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0: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9: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0: 对，你逮我干嘛呀？
9: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0: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9: 这观察生活呀、
10: 啊，
9: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0: 哦，
9: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0: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9: 拿我来说
10: 啊，
9: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0: 啊、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9: 观察研究你奶奶。
10: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9: 这个，
10: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9: 这不理解吗？
10: 什么意思？
9: 跟各位介绍一下
10: 啊，
9: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0: 今年整70，
9: 70高龄。
10: 哎，
9: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0: 对，
9: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0: 嗯，
9: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0: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9: 当然有成果了，
10: 说一说。
9: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0: 啊，
9: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0: 哦，
9: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0: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9: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0: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9: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0: 要不要要？
9: 哎，
10: 什么意思？这
11: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0: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啊？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0: 是啊，
1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0: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啊，条件不一样。
10: 啊，是
1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0: 哦，
11: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0: 还真是。
1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0: 没错。
1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0: 为什么呀？
11: 快到保质期了。
10: 哎，啊，
11: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0: 什么撤呀？哪撤呀？
11: 下
10: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11: 下嫁
10: 下什么嫁呀？
11: 不是，
10: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11: 不是，
10: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11: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0: 你奶奶变异了？
11: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0: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1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0: 你真不是这意思。
11: 当时条件不对等
10: 啊，
11: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0: 啊，
11: 出身也不一样
10: 啊。是
11: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

0: 外地人。嗯，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啊，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说？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
0: 啊、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嗯、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见一堆吗、
1: 啊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嘿、哎，都是木有针儿、哎、
1: 啊，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啊，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哎、啊，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把杆子，
1: 没有把。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杆子，把杆子，木有把，能叫把杆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啊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
1: 啊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

0: 什么呀？
1: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0: 怎么讲？
1: 你要疯啊你！
0: 我
1: 啊，
2: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1: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0: 啊，
1: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2: 不扔了不浪费吗？
1: 扔东西就算浪费
0: 啊！
1: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2: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0: 啊！
1: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2: 说什么呀？
1: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0: 哦、
1: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2: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1: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2: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1: 饺子没隔夜？
0: 啊，
1: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2: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1: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2: 饺子什么心理啊？
1: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2: 饺子什么作息？
1: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2: 饺子还眯一觉？
1: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2: 您这不胡琢磨吗？
1: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
0: 啊、
1: 喝不起
0: 啊，
1: 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啊，
1: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2: 我怎么改变啊？
1: 走，你这裤子，
2: 裤子怎么了？
1: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2: 裤子挺好的，
1: 脱下来
2: 干嘛呀？
1: 扔了，
2: 这就扔了，
1: 还得衬衣，
2: 衬衣，
1: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2: 衬衣没坏，
1: 脱，
2: 干嘛呀？
1: 扔了，
2: 又扔了，
1: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2: 啊，
1: 都扔了，
2: 全扔了。
1: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2: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1: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2: 啊？
1: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2: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1: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2: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1: 啥不管用啊？
2: 啊，
1: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2: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0: 啊，
1: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0: 啊、
1: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2: 那也不能浪费。
1: 这也是头些年，
2: 哎，对，
1: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2: 最近
1: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2: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的
2: 啊？
1: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2: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2: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2: 小、
1: 嗯、
2: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2: 嗯，
1: 也得知道学习。
2: 是
1: 这人呐，
2: 嗯，
1: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2: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叫学习强国呢？
2: 啊，
1: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2: 哦，
1: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2: 嗯、对，
1: 那孙子小斌子呢、
2: 嗯、
1: 也懂事了。
2: 哎，
1: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2: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1: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2: 啊、
1: 你爷爷岁数大了
2: 啊，
1: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2: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2: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
2: 啊，
1: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2: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2: 嗯，
1: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2: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2: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2: 啊？
1: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2: 对，
1: 这老两口、
2: 啊、
1: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2: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2: 什么话呀、嗯、
1: 我哄你说，老丑子
2: 啊，
1: 今年我七十了
2: 啊。对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2: 嗯，
1: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2: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啊
2: 啊，
1: 就许多的道理。
2: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2: 啊，
1: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2: 嗯，
1: 不光是给垃圾分，
2: 哦，
1: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2: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2: 啊，
1: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2: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
2: 啊，
1: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2: 啊，
1: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2: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2: 啊，
1: 那就叫大型垃圾。
2: 嚯，
1: 还有的人
2: 啊，
1: 就为赚钱， 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2: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哦，这都叫湿垃圾。哦，
2: 这叫湿垃圾。
1: 对，
2: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2: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2: 啊，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2: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2: 您什么意思？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啊，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2: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2: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啊，但是咱也有用。哎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嗯，咱是老有所为，嗯，咱响应国家政策，啊，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2: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2: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鼻子。哎，
2: 对，就这个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嗯，
7: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哎呀，真好真好啊！别说来再说一遍啊，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7: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7: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7: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7: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啊，你说呀。
7: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7: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7: 谢谢谢谢。
6: 行，
7: 照相
6: 吧，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7: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7: 这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7: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
7: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7: 那赶上你了吧？
6: 啊，是。
7: 哎，先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
6: 行，
7: 利索不利索？
6: 我回家吧。
7: 利索不利索？
6: 说上来就可以了。
7: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6: 谁让你说三个？
7: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6: 不是，您这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6: 我这是。
7: 谁？
6: 胡明这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6: 不喘气儿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7: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6: 行，
7: 你听听，
6: 行，
7: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6: 你我俩的呢？掌声不断，节目不断。

0: 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1: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2: 18个，
1: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0: 来吧，你们来说嘛。
1: 18个，
0: 瞧瞧，
1: 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
0: 行，来，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0: 你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0: 嗯，
1: 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
0: 哎，
1: 既然说出来了，
0: 嗯，
1: 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18个吗？
0: 嗯。
1: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0: 你看看，
1: 人生地不熟的，
0: 嗯，
1: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18个啊，
0: 18个，快来！
1: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1: 18个，
0: 嗯，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水，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0: 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
0: 不学上来了吗？
1: 学上来了。
0: 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我这个。

0: 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行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了。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0: 你干嘛？
2: 我问问你，
0: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0: 喇嘛，
1: 啊，喇嘛，
0: 喇嘛，
1: 喇嘛，
0: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
0: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
2: 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2: 什么东西啊？
0: 塔嘛。
2: 哦，
0: 塔嘛，
1: 塔嘛。接着说吧。
0: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
2: 哦。
0: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2: 吹的。
1: 干什么呀？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0: 哎，
1: 回来。
0: 不能说吗？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1: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幽默男的，
3: 哎，这幽默男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0: 嗯，
1: 睡。打哪边来的？
0: 南边，
1: 接南边来的。
0: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0: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着你？
1: 说呀，来呀，
2: 接南边吗？
0: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爸。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1: 的那个喇叭，
2: 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他眼神可好使啊，
2: 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2: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2: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0: 哦，
2: 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哦，
2: 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0: 嗯，
2: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2: 哑巴是
3: 太神奇了，
2: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1: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2: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1: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他能说出来吗？
2: 说到哪儿忘了吧？
1: 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0: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1: 我说，
0: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1: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0: 那你说呀？
1: 说对了，
0: 说呀。
1: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0: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1: 你嘞，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这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 打哪个头开始啊？
0: 喇嘛塔嘛，
1: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
0: 不是白胡子老头儿，
1: 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那个喇叭，
2: 哑巴不乐意换呢。
3: 又闹事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这不够五斤。
1: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0: 对呀，嗯，
2: 你不换，
0: 嗯，
2: 喇嘛暴脾气，
0: 是，
2: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对，
2: 哑巴也急了，
0: 嗯，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0: 这难受啊，
2: 先一打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0: 嗯，内心活动。
2: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嗯，
1: 莫说啊，这心里话，
0: 嗯嗯嗯，
2: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0: 嗯
2: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0: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雾。
0: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连着打的，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0: 对
2: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
0: 嗯、
2: 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0: 是。
2: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0: 他
2: 炖
0: 那
2: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0: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他还没忘呢。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新丽带来动听歌曲《含苞待放的花》。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柔治愈的歌声，唱出青春的纯粹，生命的美好，就像夏日清风，林间月光。

0: 感谢听友刘心丽的倾情演唱，歌声婉转悠扬，满是生机与希望。夏天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一池清河，十里荷香。荷，清雅高洁，亭亭净植，是夏日独有的诗意风骨，也是中国人心中独有的雅致情怀。接下来，有请听友风烟带来唯美朗诵《清塘荷韵》。清雅细腻的文字，温柔绵长的声线，细细描摹着荷塘月色连影婆娑的绝美景致。
1: 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儿，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扶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叶片扩张的速度，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了。

声声入画，余韵悠长，伴着淡淡的荷香，我们褪去浮躁，静享安然。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人生亦是一场缓缓前行的旅程。

0: 年少奔赴热烈，暮年静待安然。善待时光，亦是善待自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马丽红带来的走心朗诵《善待暮年的自己》。这是一段温柔又通透的人生感悟，褪去浮华，归于本心，教会我们与岁月和解，与自己相拥，在往后的时光里从容自在，安然度日。
1: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可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啊，夫妻也好，妇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心心相系，每个人都是生命的独立个体，因此我们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老要有老的风骨，老要有老的优雅。正如春华秋实，四季轮回，各有风采。暮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是一种从容、恬阔、悠哉悠哉的状态。愿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少些期盼，多些宽容，荣辱不惊，去留无碍，微笑向前，善待暮年的自己。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生灵勤恳坚韧，默默担当，无私滋养万家烟火，这就是质朴厚重的中国牛。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征带来的深情朗诵《中国的牛》，铿锵质朴的文字，饱含敬意的演绎，赞颂中国牛踏实耕耘、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
3: 对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吃出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们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成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一肩重担，站在树下吃几口嫩草，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耳朵，赶走飞附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

感谢听友王征的精彩朗诵，字字有力，直击人心。平凡坚守最动人，默默扎根最可贵。世间不只有繁花盛放，更有于戈壁荒原顽强生长的生命，无畏风沙，坚韧挺拔，书写不屈的生命力量。节目最后，有请听友严文华带来励志歌曲《骆驼草》，质朴沧桑的旋律，坚定有力的歌声，赞美骆驼草不惧贫瘠、顽强生长、默默坚守的品格，致敬每一位扎根生活、逆风前行的奋斗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我们说到慈禧太后实力强大，甚至连儿子的皇陵建在哪里都横加干涉，导演了一系列的悲剧。在清代慈禧太后之前，还有一位女人对国家的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她的陵墓修建的是非常的奢华，却建在了东陵的风水围墙之外。这究竟是谁的陵墓，又为什么会葬在风水围墙之外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个女人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亲生母亲。按理啊，她死后应该回到东北老家去跟丈夫皇太极合葬啊。可实际上孝庄文皇后死后被安葬在了河北遵化的东陵。更奇怪的是啊，她的陵墓不在风水围墙之内，却在风水围墙之外，难道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吗？我们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啊，得出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太后下嫁，人们都认为孝庄下嫁给小叔的多尔衮，证据太充分了。那么多尔衮比孝庄大1岁，孝庄31岁守寡，孤男寡女，有这种可能啊。而且清代历史著作《东华录》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说多尔衮经常到皇宫内院去跟孝庄啊有暧昧的行为，使小皇帝啊不能和亲生母亲见面，所以特别憎恨多尔衮呢。多尔衮生前显赫无比，那么他死后啊，顺治皇帝不但剥夺了他的爵位，那么还开棺鞭尸，发泄心中的愤怒。那么在这儿啊，我说说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多尔衮和孝庄两个人是有其实而无其名。什么意思？就是有实际的行为，但是没有真正的举行仪式。那这个举行仪式是不可能的呀，皇宫里面怎么能为这两个人举行婚礼呢？因为孝庄在顺治初年需要多尔衮这样的大人物来支持啊，需要笼络他来巩固皇权。你想这多尔衮都有权势啊。那么另外呀，满洲人在入关之前流行了一种叫做收继婚的风俗，就是说丈夫去世了，那么他的家族人可以继承他的老婆和孩子。比如说努尔哈赤就曾经娶过堂兄的福晋为自己的妃子啊，就是把自己的嫂子娶过来了。那么皇太极呢，还将自己正在生产期坐月子的妃子啊，作为一种奖品奖励给前方归来的将士。你看多随意呀、啊、直到晚清同治帝还同时将姑侄两个人呢同时娶进宫中，那么姑姑做妃子，侄女做皇后。那么光绪帝更是把自己亲舅舅的女儿娶做了皇后，就是隆裕呀。这样看来呀，孝庄和小叔的多尔衮的关系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孝庄既然已经与他的小叔的多尔衮有这种关系，那就没有资格再回到东北去跟着皇太极合葬了。那么心里面有隔阂呀，那么更没有资格进入陵区，只能在大红门外为儿孙看守皇陵，作为女警卫，都有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托梦说，当年老百姓说呀，说孝庄死后康熙帝呀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了刚刚去世的祖母，披头散发，一身白衣打扮，身上的衣服啊被撕得一条一条的，沾满了血迹，狼狈不堪。这康熙大吃一惊啊，慌忙上前去扶住祖母，细问端详啊，这个孝庄就哭了，说他死后啊到沈阳去招灵，本来想和这个丈夫相见，那没想到啊这个丈夫不理解他，对自己是破口大骂，还要动用家法啊，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轰了出来。所以孝庄啊就祈求孙子啊，这康熙帝说，你不要把我葬到东北去了，不要让我再和你爷爷皇太极相见了，只把我葬到东陵就行了。有这样一个托梦的说法。
6: 在托梦说里，孝庄不想回东北安葬，可中国历来讲究夫妻合葬，康熙皇帝能遵从皇祖母的意思吗？东陵地区流传出了另外一种神奇的说法，是什么呢？
7: 这就是天意说，说这是上天的旨意。据说呀，康熙还是决定把祖母送回东北去安葬。啊，那不可能，这祖母说这个托了一个梦就把葬东陵，这不合礼法呀。就等大队人马抬着孝庄的棺材呀，从北京浩浩荡荡出发，路过东陵的时候啊，棺材突然变得很沉，抬不动了。这杠夫们怎么使劲抬不动它？那么就在东陵大红门附近，这棺材就放着了，休息一会儿。等他们决定继续上路的时候啊，却发现棺材像钉在地上一样，无论大家怎么使劲，就是纹丝不动。这大家慌了神啊，赶忙报给康熙帝。康熙是大吃一惊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到晚上，孝庄再次托梦给康熙，就责备自己的孙子。孝庄说了，说你抬不动棺材，这是天意呀，老天爷都希望我葬在东陵，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你就不要把我再运回东北去了，这是上天的意思啊，我要和你们父子在一起，来保佑你稳坐江山。这康熙帝醒来之后啊，想到祖母生前那么疼爱自己，怎么舍得让她难过呢？于是就下令将祖母安葬在东陵，就地葬在风水围墙之外。那么其实所谓托梦说不过是后人编出来的故事，涉及康熙帝祖母的葬礼大事，绝不可能仅仅靠传说的迷信故事就能够定下埋葬的地点。那么历史的真相啊究竟是什么呢？是孝庄的临终遗嘱。我们通过查档案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些线索，说孝庄啊在弥留之际呀，把自己孙子叫来了。康熙来到孝庄的床前，孝庄就说话了，说你爷爷呀皇太极埋葬时间已经很长了，不要因为我轻易的再把地宫打开，而且我呢也很留恋你们父子，不想走那么远，你就把我埋在孝陵附近吧，在那给我找个地儿就得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事了。这是历史的真相，答案里面呢是记载了这样一份孝庄的临终遗嘱。另外呢还有一个火化说，就是满洲贵族以前呢是实行火化制度，就是把死者的尸体随葬的珍宝啊连同棺材一起烧掉，化为一坛骨灰。所以皇太极的昭陵地宫里面埋葬的是三坛骨灰呀，如果孝庄和皇太极合葬，那是一定要火化的。那么孝庄也不愿意为了合葬的虚名就把自己的尸体烧掉啊，他不想再火化了呀，所以不愿意再到东北去安葬。最终孝庄还是葬到了东陵的大红门的外边，可是我们查档案的时候却发现呢，康熙帝根本就没有遵从祖母的遗嘱，为了建陵只是建了一处暂安奉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6: 阻碍重重，孝庄陵墓何种原因始终无法修建？祖孙情深，康熙皇帝哪般举动弥补心中遗憾？
7: 康熙帝为什么没给祖母建造陵墓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那么康熙他不糊涂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孝庄的遗嘱啊这个理由不充分。你看这个孝庄在临终之际跟这个孙子叨叨叨叨叨叨了半天，但是孝庄生前给孙子留下这个遗嘱，申请葬到东陵夫妻分葬，这个理由啊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悲不动尊，一个是留恋子孙。对于留恋子孙这一点我们不怀疑啊，也不做分析，很简单。但是对悲不动尊这样的话啊，我们得分析分析，说孝庄 不忍心因为自己再打开封闭已久的地宫来惊扰丈夫的亡魂，这个理由啊站不住脚。咱们举个例子就不攻自破了。那么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死于顺治六年，那么死后第二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丈夫皇太极的地宫给开开了，把他搁进去呀。而且即使孝庄的棺材回到东北，也不一定非要打开地宫啊，那么在昭陵附近再建一座皇陵不就行了吗？所以呀、啊，孝庄的临终遗嘱它不成立呀。第二个原因就是康熙帝受到传统合葬习俗的困扰。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丧葬这个问题上是很重视的呀，历来主张是夫妻合葬，说两口子你分开葬怎么能行呢？这是一传统。那么孝庄要求夫妻分开来葬，对于这个康熙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大难题，要怎么办呢？那么康熙皇帝无从下手。第三个原因就是葬安奉天这个地方它风水不好，这也是一关键。我们说陵寝的风水要讲究龙沙穴水呀，龙是后靠山，沙是两边的围拢的这个沙山，然后要有一个好的穴位，还要有水环绕。但是葬安奉天这个地方的风水除了方向是坐北朝南之外，其他的风水要素它都没有，全不具备。你没有风水，康熙皇帝怎么能轻而易举就给祖母建陵呢？那康熙皇帝这个跟祖母之间感情是很深厚的呀，他怎么能够把祖母葬到一个没有风水的地儿呢？再加上啊，风水围墙里面的核心位置被他的儿子顺治帝占领了呀。那么当母亲呢，没法在孝陵边上建，因为这个祖制家法里面有啊，是辈儿高的辈儿大的在中间，那么两边都是自己的子孙，顺治帝孝陵已经居中了，那么他的母亲在两边实在没法安葬。更关键的是啊，康熙帝不知道怎么来建设皇后陵。孝庄死于康熙26年，在这之前呢，清朝没有一座皇后陵，没有坛堂屋，明朝也没有，所以呀、啊，康熙皇帝没法为祖母建陵啊，这也是有很多难言之隐。大家看出来了，康熙帝和祖母啊感情至深，没有给祖母建成陵寝，康熙帝他心中愧疚啊，他不舒服啊，觉得对不起自己祖母啊，那么他要怎么弥补自己最尊敬的祖母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7: 康熙帝心中有愧，就想方设法来弥补。第一，他在东陵修建了一处最高级的陵殿，孝庄很喜欢他生前居住的寝宫啊，就是在这个慈宁宫附近，慈宁宫东面有一座很豪华的建筑，孝庄生前呢很喜欢。那么康熙帝呀、啊，就把这个寝宫拆了，挪到东陵来，原样组装，一砖一石一瓦一木都不许变，原样组装。那么作为葬安奉殿安葬孝庄的这个棺椁，康熙皇帝啊几乎每年都到这儿来祭奠祖母，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啊。第二，康熙帝剪掉辫子这事儿啊，在当时可不得了。那么按照老祖宗的规矩，只有先帝去世，那么新皇帝啊才剪掉辫子，那没有皇太后和皇后去世的时候，那都不用剪辫子。所以康熙皇帝想剪辫子的时候，当时朝廷上下全部劝说康熙皇帝不要这么做，但是啊，康熙皇帝坚持一定要剪掉自己的辫子。第三，孝服啊，用粗布来做孝服。按照清朝祖制，遇到国丧，皇帝和宗室以上的人员呢，全部用白纺丝，也就是那种白色的那种绫罗绸缎这样的一些个好东西。但是这一次康熙皇帝啊，沿用了汉族的古代的礼制，用粗糙的白布来做丧服，来表达自己对祖母最纯真最朴实的这种哀思。第四呢，让孝庄的这个棺材呀、啊，在宫中停灵过年。那么孝庄死于腊月25，那么大臣们就讨论着说，在29之前就给移出去吧，因为我们满族啊有一个风俗，就是丧事不要过年，你过年就不吉祥了，都讲这个呀，所以要在年前出殡，将棺材呀移出关外。但是康熙皇帝坚决不允许呀，说这事儿仍不中啊，不可以，愣是让祖母的棺材在宫中过了年，到正月11才移出宫外，说我没那么多讲究。第五，为祖母守灵，元旦和除夕都不回宫。那么元旦是一年的头一天呢， 是最吉祥的一个日子，说人们都是在第一天里面都期望吉祥，老百姓都不想沾晦气，何况是皇家呢？但是康熙皇帝呀，不管这些，他说你们都回宫吧，我在这为祖母守灵。康熙皇帝真的是表达了自己的诚心和敬意。那么第六，改祖母祭辰为大祭。那么祭辰就是12月25号这一天呢，就是孝庄死这一天呢。那么本来按祖制，皇太后皇后的祭辰都是小祭，不请神牌，不读祝文啊，仪式非常简单，男女有别嘛。但是康熙皇帝啊，认为孝庄文皇后功德昭著，祖母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对我们大清太重要了，于是就下旨把小祭改成了大祭，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举行啊隆重的祭祀活动。你看，就破了祖制啊，为这件事情。第七，在祖母的棺材中啊放置了奇珍异宝。那么我根据后来这个盗墓资料得知啊，孝庄的棺材之中放置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金石啊等这些宝物。另外呢，还有孝庄生前用过的珠石，这个宝石类的朝珠和佛珠等宝物。很可惜呀，这些宝贝呀，在1929年都被盗匪呀给盗走了。
6: 康熙帝对祖母葬地问题的处理是理智的，也是聪明的。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留给后人来处理。那么是谁最终解决了孝庄的葬地问题呢？
7: 这个人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帝的胆大心细呀，敢做敢当。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解决父皇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说那时候孝庄已经在这个咱奉殿停灵37年了。那么经历这么长时间，人们对太后下嫁的问题都已经淡化了。这时候都过了几十年了，管他下嫁不下嫁呢，人们都没人议论这件事情了。如果再讲孝庄的棺材移往东北，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么雍正皇帝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那么解决这个葬地的问题正是时候了，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另外呀，孝庄下葬之后啊，主要是称谓很混乱呐。当时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啊，在档案里面我会看到这个有什么子宫奉安处啊、子宫奉安殿呐、暂行永设宫啊、暂行永设殿呐、暂奉殿等等，到底叫什么呀？这个地方啊，有多种说法啊，人们看了很混乱。那么后人也会产生种种猜测呀，说到底这个孝庄这灵殿叫什么呀？这么多说法啊，因此雍正帝啊想尽办法要尽快解决这个暂安奉殿的问题啊，要把这个暂安改成永安，不要老暂安了，都多少年了。那么恰巧这个时候啊，手下一个大臣上了一个折子，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这就是当时有个御史叫陈允恭的上了个折子。那么陈允恭看透了雍正的心思，就率先呢上奏皇帝，希望尽早解决孝庄葬地的问题。因为呀，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入土为安，你暂安奉殿总这么放着，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呀，所以希望孝庄早日入土为安。这个时候啊，这个陈允恭的这个奏折就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那么孝庄的这个葬地呀，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雍正皇帝该怎么办呢？
6: 一言九鼎，雍正帝原地建陵，找到何种托辞？史无前例，朝夕陵别具一格，暗藏哪般玄机？
7: 建造陵寝呢，首先要重新选址、绘图、设计、备料，没有5年的时间是建不成的。说那样的话，得花好多钱，又要费好长的时间。所以雍正皇帝考虑再三，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暂安奉殿就地改建为陵寝，就增加一些建筑不就完了吗？增加了宝城、方城、明楼、地宫和小碑楼，仅仅用时10个月就完工了啊！才10个月，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陵寝呢建成了。这样的话，既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葬地问题，又节省了大量经费，可谓两全其美呀。可是雍正帝在风水围墙的外面为孝庄建造陵墓，你得找个理由来说明啊，不然的话这老百姓怎么议论呢？那么尤其是这个太后下嫁他的这个小叔的多尔衮皇室，这种做法一定会招来非议。那雍正帝思来想去啊，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用祥瑞来堵住老百姓的嘴。他说了，暂安奉殿这个地方啊好得很呐，不是没有风水，这风水很好， 那么孝庄文皇后的在天之灵保佑我父皇在位61年，那不好能在位61天吗？所以现在呀，我决定将赞安奉殿这个地方就地改建为陵寝，不是为了省钱，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地方风水好，保佑我父皇，保佑我大清江山。这雍正皇帝的话纯粹是无稽之谈，但是皇帝是真龙天子啊，一言九鼎，谁敢说不呢？雍正皇帝改建之后的这昭西陵啊，规制很特殊，不同于任何一座皇后陵。那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首先是命名为昭西陵，我们说雍正皇帝真的是太聪明了。昭陵在沈阳，那么他的皇后陵在昭陵的西边，也就是东陵这个地方，其实是很远的地方啊。但是雍正皇帝把它命名为昭西陵，也就决定了这个皇后陵和昭陵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在昭陵之西吗？这不很聪明吗？通过一个命名表达了它的含义，其实和昭陵还是一个体系啊，属于一个合当的范围，这真的是雍正皇帝的聪明之处。那么第二呢，修筑了双重的围墙。一般皇帝和皇后陵寝呢，围墙都是一道，就一道墙，把陵寝最重要的建筑围在里面。而昭西陵的外围呀，却出现了两道围墙，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经过现场勘察呀，看来这两道围墙主要是为了增加昭西陵的安全系数。你想，这昭西陵在风水围墙之外呀，人里面的人，里面的陵寝有这个风水围墙作为维护，很安全，但昭西陵它没有啊，所以加了一道围墙。第三就是大殿为重檐屋殿顶。清朝帝王陵寝无论帝陵还是后陵啊，都是歇山顶为二级顶，就是第一级顶是屋殿顶嘛，那么最高级的啊就是重檐屋殿顶。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啊，恰恰是重檐屋殿顶为最高级的顶子了。第四就建了神道碑亭，就是为孝庄树碑立传呢。我们民间呢、俗称这个碑为王八托石碑，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它不仅仅超越了祖制，更为重要的是，那么我们古代女子是不立碑的呀，

0: 这个开创了女子立碑的先例，在昭西陵前面竖了一个小碑楼，里面雕刻了孝庄的谥号。那么到这儿啊，大家就明白了，孝庄文皇后这位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为什么没有回到东北合葬昭陵。其实啊，皇家陵寝就是这样，豪华的建筑背后一定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正是康熙祖母释孝庄下嫁之争遭诽谤，康熙睿智安东陵，雍正建陵筑高墙。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哈哈。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们在车上自架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
7: 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

0: 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他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这个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谓之赋。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米面合着做的饼，最早在列国时期的齐国人就开始用它来代替纯面食了，到了阴历2月2大家都爱吃，并且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吃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不管是山东的煎饼还是天津的煎饼，两兄弟都是一家子，来源于一个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

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

0: 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我的好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道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道来了，一拳直扑老道的面门。老道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道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十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呐，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刀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刀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裹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裹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地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5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

0: 翔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八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四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四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做，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啊，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从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果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它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 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抹点甜酱啊，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儿。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您才能品尝到这含着浓郁的津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儿。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的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
7: 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江南的秀丽美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金粉六朝的南京。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

0: 宁、健康，与西安、洛阳、北京合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因此南京才有了六朝古都的称号。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最为知名，那就是乌衣巷。
1: 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非如寻常百姓。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师《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内务，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 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0: 如今的武夷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西霞山、明孝陵、明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揭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游街的荣耀。当当钟声响了，原来是苏州城外那千年古刹寒山寺中传来的打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悠远绵长。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却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他被寒山寺的钟声震撼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9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假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应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4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寺。明正德4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正也。这句话暗喻自己把郊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园子建成不久之后，王献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了徐氏。5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最初的名字拙政园。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当中，另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寒山寺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后，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

0: 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地，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

王之涣的《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30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礼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最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人们认为其实不用6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

0: 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修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坚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0: 林暗草惊风是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3: 塞下曲，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0: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2: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
4: 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卢伦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0: 后人评价说，卢伦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伦奠定了他在大理十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玉、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带月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牵挂就别回头望。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3: 上一回呢，我们说到清朝皇帝在河北遵化修建陵寝，留下了伟大的建筑艺术宝库，更留下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东陵的万年福地是顺治皇帝发现的，他的儿子康熙皇帝更是慧眼识珠，挑中了一处秋冬避寒、春夏避暑的风水宝地承德，在这里修建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从此这里就成为清王朝的后花园。康熙帝为什么对承德情有独钟呢？清朝皇帝在这里留下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承德避暑山庄研究员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4: 沿着京承高速公路出北五环就过密云，到了长城的古北口，出了这个关口就是口外了，也就是塞外。这里有一条清代四位皇帝走过的御路，它通往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清朝皇帝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咱们从两句诗说起。雍正帝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一人临塞北，万里西边风”，也就是说皇帝来到塞外这个地方，边疆的战火就会

0: 你来到这里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听我慢慢道来。我们知道有巡游打猎的传统，不同的季节打猎也有不同的名称。春天打猎叫搜，打猎时要选择没有怀孕的禽兽。夏季打猎叫苗，意思是说为庄稼消灭害兽。秋天打猎叫显，意思是说杀伤野兽，也为了顺应秋气。那冬天打猎为守，是维修的意思。对于清朝满族来说呢，骑马打猎是他们的传统，也是一个必须掌握的功夫。因为他们是靠着骑马入关夺取天下的，所以清朝很重视骑射，规定每个满洲的青年呀都要学会骑射，还在京郊设立了南苑和西苑的猎场，他们可以随时去打猎。既然在北京可以打猎，为什么还大老远去塞外打猎呢？有什么说道吗？这北巡大有来头。原来清康熙初年，刚刚建国20多年的清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但国内还不稳定，边疆也不太平。东北部有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断侵扰，西北还有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南方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战火影响到周边的四川陕西等地，而漠南蒙古的察哈尔亲王布尔尼也趁机发动了叛乱。可大清王朝的八旗子弟们入关后生活安逸了，开始追求享乐，磨掉了英勇善战的锐气，不愿意打仗，甚至装病临阵脱逃，内忧外患实在堪忧。年仅14岁就亲政的少年天子康熙帝临阵不乱，沉着果断，调动了各方力量，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先后消平了布尔尼叛乱、三藩之乱。
1: 康熙21年，内蒙古巴林敖汉朱旗为了庆祝平叛胜利，向朝廷献出一片放牧的牧场。康熙帝精挑细选，在今天的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围建了大型的围猎场。哎，康熙帝为什么要选择这块地方呢？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0: 如果您去过木兰围场，一定忘不了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康熙帝为什么要把狩猎场建在这里呢？因为啊，这里山峦起伏，水草丰美，禽兽群集，是狩猎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这里是通往东北内蒙古高原和中原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对大清王朝来说太重要了。如果在这儿建一个习武的基地，既能操练军队，继承先祖的遗风，又能控制蒙古各部，兼顾到满族东北发祥地，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康熙帝经过几次考察，圈建了一个面积将近20000平方公里的皇家大围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满族围猎最热衷的方式是哨鹿，也就是猎人藏在密林里，头戴鹿首，吹起一种用桦树皮或者木头制成的哨子，模仿鹿的叫声，吸引求偶的鹿走近，趁机捕猎。满语把这种方式称为木兰，于是围场得名木兰围场。秋末在围场狩猎称作木兰秋显，是清代重要的大典之一，后来作为满族的家法世代遵守。
1: 勇往直前，康熙帝怎样猎捕大鹿留史册？眼明手快，乾隆帝如何射杀猛虎立碑刻？
0: 木兰围场将近20000平方公里，可不是漫天遍野的随便打野兽。相关的大臣为了管理这个皇家猎场，把它划分为60-70个小围场，轮着使用，这也是为了保护动植物的生态平衡呢。此外，设置了8个营房、40个卡轮，也就是40个哨所。围场的边界是用柳条编起来的木栅栏做成的。八旗子弟兵日夜巡查，老百姓不能进入，

0: 也不能随便在里面放牧、开地种庄稼，管理相当严格。那么围场建立后，皇帝们来过多少次？他们打到了哪些猎物呢？在这里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呢？根据史书记载统计，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统治期间，一共北巡124次，行为92次，其中康熙帝北巡56次，木兰行为41次，有的年份甚至每年举行2次，冬天也来。乾隆帝北巡49次，行为40次。按照时间统计，乾隆帝有22年是在承德度过的。在木兰围场，皇帝最喜欢参加的狩猎活动就是狩鹿，因为满族人以前居住在寒冷的地方，习惯了喝鹿血进补身体，捉到鹿以后，狩猎者当时就可以饮鹿角血，接下来分割鹿肉，这是上等的野味。乾隆帝还令人把鹿尾割下来腌制好送给他母亲，还曾经把鲜鹿肉送进山庄祭祀祖先。木兰秋狝能考验皇帝的体力和魄力，有记载说，年轻的康熙帝曾一边考察围场一边行围，在一天内就换乘了9匹御马，真是歇马不歇人，到了马不停蹄的地步，可见他身体是多么强健，行为多么艰辛。康熙18年，皇帝在巴颜陀罗海打猎时射杀了一只大鹿，这只鹿的鹿角有16个叉，两个脚尖之间的距离最远的达到9寸。乾隆帝后来还写了一篇鹿角记，赞颂康熙的文治武功。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还曾经在围场救过孙子弘历的命。那是康熙61年，12岁的弘历跟着爷爷打猎，射倒了一只黑熊。弘历很高兴，刚要上前去看，黑熊突然又站立起来，眼瞅着孙子命在旦夕。关键时刻，康熙帝马上补了一枪，帮孙子解了围。
1: 你看那边什么？
2: 什么？我射死了一只熊。
1: 弘历，躲开，快！啊，弘历，弘历，弘历，伤着没有？这孩子胆够大的。
2: 皇爷离我这么近，我有什么好怕的？
3: 你命富贵，福将过矣，是块堪当大人的好材料啊。这杆枪给你了。
0: 后来乾隆在《御制永安莽喀诗》中记载了这件事儿，并刻碑立在这里作为纪念。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皇帝晚年做了一次总结，他这辈子一共捕获135只老虎、20只熊、25只豹、10只舍利孙、14只麋鹿、96只狼、132只野猪，还有其他的猎物，数都数不过来。乾隆时期编纂的《钦定热河志》中明确记载着，有一次康熙帝一天之内就射中了318只兔子。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的体魄和枪法真是不简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身体力行，为八旗子弟做出了榜样。大清朝的皇帝这么勇武，参加围猎的人也都不甘落后，个个奋勇争先，都想露一手给别人看看，从而达到了练兵习武的目的。再来说说乾隆帝，乾隆17年夏天在月乐围布设，前锋的猎人急报说是有老虎逃到山洞中了。乾隆眼明手快，举起爷爷康熙曾经用过的火枪向山洞里面打枪，一枪命中，老虎咆哮着跳出来，乾隆又打了一枪，结束了老虎的性命。后来乾隆帝将这把枪誉为虎神枪，还在月乐围竖了一块虎神枪祭碑，把打虎的过程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这个山洞被称为乾隆打虎洞，现如今成了木兰围场的重要旅游景点。
4: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
5: 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咱们前面说了皇帝打猎的故事，木兰秋显不光是皇帝打猎，八旗士兵也会跟着皇帝一起打猎。他们怎么参加围猎和训练的呢？木兰秋显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主要有大围、行围、殿猎、布射和哨路。大围、行围、殿猎参加的人数多，范围大，使用的武器也有火枪、弓箭。布猎的规模要小一些，不骑马，属于短兵相接，有一定的危险性。参加行围的人数是多少呢？康熙在位的时候，参加秋显的各部官员加上皇室子弟、八旗禁卫军、蒙古贵族等，得三五千人。乾隆在位时，合围的人数合在一起，最多时达三万多人。这么多人都来参加，得需要700辆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还有一种方式是围猎，参加的人围成圈，将猎物圈起来再打。这个包围圈要根据山川的大小、道路的远近来确定，可能是3里、5里，也可能是10里、20里。皇帝的亲军600到800人围成一个合围圈，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天一放亮，管围的大臣和御前侍卫就簇拥着皇帝出御营，到达看城。这个看城就是专为皇帝观看围猎准备的围帐，没有顶棚。看城周围布置着虎神枪的士兵，保卫皇帝安全。
3: 围已毕，请皇上出猎。
0: 每次围猎都从皇帝所在的主围开始，皇帝和侍卫亲随，先用火枪射猎虎、豹、野猪等大型猛兽，然后再用弓箭射猎狍子、鹿、黄羊等小型动物，让外圈的蒙古贵族瞻仰皇帝的技艺和威仪。如果围圈内的野兽过多，皇帝还会下令围开一面，放出一部分野兽，以表示皇帝放生之德。为了考察皇子们的骑射本领和官员们的武艺情况，皇帝自己射猎完毕，还会让众位皇子和大臣们射猎。锣号声一响，围场之中千骑并发，弓箭齐鸣，围猎的官兵东奔西跑，在山林中呼啸，就像是一场短兵相接的实战演习。围猎结束后，所有参加打猎的人用马驮着猎物集中放在看城周围，登记造册后根据猎获的情况论功行赏。每次秋显大典结束后，皇帝还要在张三营行宫，就是现在河北省隆化县境内，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宴请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大家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还唱歌跳舞，摔跤脚力，一派喜气洋洋。
5: 不过这清朝皇帝他可不是到此一游就完事儿了，他们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一边狩猎一边工作。那么他们都在这里处理过哪些军机要事呢？
0: 比方说康熙24年、25年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就是来到围场向康熙帝做汇报的。另外康熙47年在行围中，康熙帝忍痛割爱，废掉皇太子。要知道皇太子胤禛原本是康熙的结发妻子赫舍里皇后所生，赫舍里皇后生完这个孩子就大出血死去了，所以他是康熙的掌上明珠。太子被废掉，康熙伤心痛哭，一边哭一边隶属太子的罪状，最后昏倒在地。
6: 太子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20多年，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愈演愈烈，实难复托祖宗的宏业。如此之人，如托付祖宗宏业，必败坏我国家，枪贼我万民，朕绝不能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回京昭告天地宗庙，将太子废除。
0: 康熙 废太子也是清朝历史上的大事情，震惊了朝野上下。此外，乾隆帝还曾经在围场伊棉峪接见图尔扈特部的首领沃巴西。
5: 劳师动众，皇帝秋迷究竟耗费多少银两？金口玉言，热河行宫为何改名避暑山庄？
0: 前面说了那么多木兰围场狩猎的故事，有朋友可能会问，皇帝打猎是骑马，从北京到木兰围场也是骑马吗？他们走哪条道呢？清帝到围场打猎，经常走比较固定的路线，那时进入围场的御道有四五条，康熙还将西出古北口到广仁岭辟为御道。在我国古代，皇帝的所作所为包括所用，前面都统统加上一个御字。皇帝的指示叫御旨，皇帝看过叫御览，皇帝经常走的道路或者专为皇帝修的道路叫御道。围场至今有个地名叫御道口，凡是御道经过的地方，山峦青翠，环境优雅，都是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有朋友会问，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每年都要北巡，还要到木兰围场秋闲，得花多少银子呀？皇上还有那帮随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别担心，这事情自然有人操办。每年的木兰秋闲，由总理、北巡事务王大臣会同理藩院、鸿胪寺、兵部、热河副都统、热河总管衙门和围场管委大臣等分头预备。当年秋闲结束，就开始筹备明年打猎的事儿。为了解决皇帝和大队人马的吃住问题，内阁、六部、理藩院等机构忙翻了天，每隔三四十里地儿就兴建一座简易行宫。皇帝出巡游猎，在御道上修建行宫也是传统。他们从古北口经现在的兰平一带，沿途修建了王家营、长山峪两间房、把个石营四座行宫，在热河修建了喀拉河屯热河行宫、汤泉行宫两间房、安子岭、蓝旗营、张三营等等行宫，这些行宫都归热河总管负责。在所有的行宫里面，热河行宫位于北京城到木兰围场的中间，环境最优美，逐渐发展成为中心行宫。热河行宫兴建八年后，康熙皇帝给他定了个名字，叫做避暑山庄。皇帝木兰秋闲，每年都是在秋分后两天从避暑山庄起銮。不过乾隆皇帝有些特殊，他的生日是8月13，因此他每年都是在避暑山庄过了万寿节和中秋节，在8月16前往围场。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坚持了秋闲大典，开创了我国封建君王巡狩典制最为辉煌的篇章。这正是康熙大帝乘风来，巡狩边疆出塞外，木兰围场猎旗阵，江山一统行宫开。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9: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

0: 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3: 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澳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4: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四道工序，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

0: 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四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呛，烩面的汤嘛。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慢慢的煲，这个期间啊还要再下上7、8味的中药，煮完的骨头油都熬出来了，这煲出来的汤啊白白亮亮，好像牛奶一样啊，所以又叫做白汤。接下来就该下面了，正宗的羊肉烩面馆里看大师傅下面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薄薄的面片悠忽之间就拉成长长的薄条啊，像是音乐家在指挥音乐，又像是魔术师在进行着高超的技艺表演，那白白的面片上下翻飞，好似游龙飞舞，又像彩绸飘动，然后在一瞬间就下到锅里去了，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这个面啊已经煮熟了，汤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的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第二步叫揽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那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的问长问短，变着法儿的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20个儿子朱模在山西长治颐养。

0: 千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摩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摩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摩吃。朱摩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摩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摩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她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的推广起来，甚至逐渐的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1: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啊。再说说羊肉烩面。

0: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结果呀，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兴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地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

0: 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就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烩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放了一些碱呢，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你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中吃菜，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它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它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它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

0: 那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起林徽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国第一女神的美丽与才华，但您别忘了，她可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林徽因与丈夫一代巨匠梁思成一生相爱相随，并且共同成就建筑事业的故事。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
1: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一所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2: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1920年的时候，林昌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3: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1: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0: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昌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1: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

0: 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坐的是木轮马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3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
0: 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1: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
0: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4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他们随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若干机构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 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1: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2: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
1: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国后，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再冰说：“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0: 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眼中，夫人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两位先生一生相爱相依，相濡以沫。今天来感受他们之间的爱和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就总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1: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五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继，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 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3: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嘰咾嘰咾，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

0: 1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1: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2: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3: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

0: 好，听众朋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 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呢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2: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是那么疾言厉色，而且呢，胡适正在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3: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1: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4: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1: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世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世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5: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2: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1: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疑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美元。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许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 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2: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5: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刚刚讲了是胡适先生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故事，也说到了胡适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儿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

0: 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她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6: 魏先生吃什么茶？
7: 龙井，有菊花没有？
6: 菊花，菊花茶有。
7: 明儿几点钟可以到？
6: 明儿天一亮就到。你看龙井，你看菊花。
7: 啊，开车。放心呐，我认得你那么久，我从来没问过你原籍是哪儿。我原先还以为你是上海人，后来听到你的国语又是讲的那个纯正，觉得你又像是个北方人。啊，这个故事说起来长着呢。我本来是常州人，可是我一小生长在北边，不但不会说南面话，连听都听不到上州话，不是像南京扬州那一路的南方官话，不是，是像苏州上海那一类的声音。哦，那我一向都搞错了。可是我们小孩们一开门的时候，我祖父就在南面请了一位说家乡口音的先生来教我们的书，所以我小时候总是用南方音读书的。你在北方的时候难道没进过学校？哎，我们就在家里的私塾里念书。哎，我先母最爱诗词歌赋，每晚上教我们姊妹几个人念唐诗三百首，首首都念到背得出来。你们读诗哼不哼呢？哼啊。比方，让我看呐，比方张继的《枫桥夜泊》吧。你用你们的家乡音哼哼看。差不多是这么样的。月老的双马蹄，江枫渔河待人民，古寺镇望山，日夜伴众生到客中。怎么样念？你最喜欢读哪一门功课？我想我还是挺喜欢国文，所以我现在在国文系啊。茶坊伙计，
6: 哎，就来水，
7: 再给我们沏点开水，我嗓子都说哑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来回变换多种南北方言，惟妙惟肖的表演两个人在火车上的对话，这厉害的语言模仿技能，如果放在今天的 B 站、抖音和快手上，那绝对是一位顶流。其实在中国语言学界，他还真是一位祖师爷级的顶流。除此之外，他还通晓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和音乐学，精通八国语言，并国内33种方言，曾先后执教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八所名校，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哲学家的头脑，音乐家的耳朵，文学家的才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思维，学贯中西，兼修文理，他就是我国国宝级的全才大师，人称中国语言学第一人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我们就来讲讲全才大师赵元任的故事。1892年，赵元任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在朝为官，父亲中过举人，善于吹笛，母亲擅长诗词，能唱昆曲。自然，赵元任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艺熏陶。
8: 赵元任是家中独子，自幼聪慧，七岁时就跟着祖父学习《大学》等儒家典籍。祖父病故后，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清果巷读书，先后进家塾二中、常州西山小学读书，由此开始了学霸的进阶之路。
0: 童年时的赵元任是特别的淘，但是喜钻研，善思考。不过他主要的心思还是玩儿，在玩儿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门道。由于祖父经常会到外地出差，赵元任也就经常跟着四处跑，加上他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小小年纪就成了方言大师，跟老妈子学保定话，跟表弟学常熟话，家里给他请了夫子辅导了几天功课，聪颖的赵元任就学会常州话了。这种强大的语言学习能力，使得赵元任还没到12岁就已经学会了近10种方言。 15岁的时候，他去南京读书，有一次和同学一块出去聚餐，大家是来自天南地北，赵元任对北京人就说北京方言，对广东人就说广东话，对湖北人就说湖北方言，对浙江人就说浙江话，一顿饭下来，惊得在座的同学们是面面相觑。1910年，19岁的赵元任预科还没读完，就进京参加清华留美庚款生考试，而庚款留学外语科是英语。赵元任认为缺乏挑战性，提出要考拉丁文。他此前并没有拉丁文基础，为了应对考试，花了几个晚上苦读，竟然以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获得留学资格。要知道，当年留美名额仅取前72名，大名鼎鼎的胡适才名列第55位。终于踏上了通往异国的轮渡，赵元任却纠结了，到底该学什么呢？上船前，他想做一个工程师，上船后又想做个物理学家。等长途跋涉到了美国，他竟然决定要当个数学家。于是，赵元任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赵元任主修的数学曾经拿了3个100分，1个99分，这创下了康奈尔建校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记录。他还选修了物理学、机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音乐等等。在他的眼里，每一门学科都有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单单学一门知识根本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选修的各门学科中，他也同样都名列前茅，在一众留美学生中，他的学习能力之强不得不令人赞叹。
8: 季羡林和胡适都对赵元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与人评论留美人物则推常州赵军元任为第一，一代宗师是不可超越的。
0: 1914年，赵元任拿到了理学学士学位，而求知若渴的他更加希望继续念书。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赵元任逐渐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毕业后第二年，他又进入了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且继续选修音乐，并在1918年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8: 20世纪上半期到哈佛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谓天才成群，有陈寅恪、林语堂、于大为、顾泰来等，赵元任在群星闪耀的哈佛留学生圈格外耀眼。赵元任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哈佛大学的各类奖学金名单中，作为研一新生，刚一入学就获得了沃克尔奖学金，得到的奖金几乎可以负担哈佛大学的3年学费，后来又获得了希尔斯奖学金，博士毕业时获得了希尔顿游学奖学金。他在哈佛大学屡获各类奖学金的光鲜履历，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鲜有人及，而且在美国学生中也难逢对手。
0: 毕业之后，他重新对物理学萌发了兴趣，于是决定进行另一个挑战，回康奈尔大学教书。之所以说是挑战，是因为赵元任是要去物理系任教，要知道物理只是他的一门选修。而令人震惊的是，赵元任顺利通过了考核，成为教授。一年之后，也就是1920年，赵元任接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邀请他回国教授包括物理、数学、心理学和音乐等6门课程，于是他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可还没来得及到清华园报到，他受邀参加中国科学社第5届年会。作为该学社创始人之一，赵元任当然不能不去。而在会上，他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胡适。交谈中，胡适等人向他透露说，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士已邀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但没有合适的翻译，因为罗素所要讲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不仅有高等数学，也有逻辑学和哲学，甚至还包括社会改革和教育，普通的翻译自然难以驾驭。众人一致认为赵元任是最佳人选。赵元任一直都很仰慕罗素，碰到这个机会自然不能错过，更何况这又是

0: 是一次难得的挑战。于是还没等他去清华园报道，他就被借走了。在陪罗素讲学近一年的时间里，赵元任辗转国内各城市间，更进一步扩充了他的方言储备。
1: 为了让翻译更入乡随俗，通俗易懂，每到一个地方，赵元任都会顺带学会当地方言，并用方言来翻译。他甚至可以在车上跟长沙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做演讲时，他就能用长沙话进行翻译。更令人惊讶的是，演讲结束还有人跟他攀老乡。得益于他的翻译，罗素的巡回演讲格外成功，赵元任的语言天赋更加得到世人盛赞。
0: 可能您会说，方言学得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仔细学一学每个人都可以。但赵元任对方言的学习可不是简单的仔细学学，他学习一门方言的速度之快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往往跟当地的土著简单交流一会儿，他就能非常通透地熟悉这门方言。后来有研究者说，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这无人可及的语言天赋也顺理成章地奠定了他在语言学界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他因此被尊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但是他的初衷并非如此。女儿曾经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他笑着说，因为好玩。对赵元任来说，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在语言学的学习过程中，乐趣无处不在，所以他沉迷其中。他有一颗玩心，会玩也懂玩，玩出了知识，玩出了学问，甚至玩出了大师级的高度。除了各地方言之外，语言奇才赵元任还通晓许多外国方言。
1: 因为精通的语言颇多，赵元任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当地人当成是老乡，而且是跨国老乡。二战过后，赵元任曾经去过德国柏林，他用带有柏林口音的德语和人们交谈，当地一位老人家甚至以为他就是柏林人。后来他去法国巴黎参加会议，在车站与行李员用巴黎土语聊天，行李员以为他就是土著巴黎人，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0: 赵元任14岁那年，家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是他始终不肯从，他不顾家人的阻拦，以女方比自己大了2岁为由解除了婚约，为此还赔偿了人家2000元的青春费。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赵元任遇到了比他大3岁的他的命中人杨步伟。说到杨步伟，也是个奇女子。之所以称她奇，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杨步伟就喊出了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这样的口号。她不肯缠足，拒绝包办婚姻，还不顾阻拦，一个人跑到上海读书，参加反封建革命，当校长，自费留学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来开了家妇产科医院。更重要的是，杨步伟的脾气也不是一般的暴躁，更有种女王的气魄。他说，我脾气躁，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多霸气的宣言。而或许也正是因为没人能够驾驭得住，杨步伟到了30岁也还没有结婚。在担任罗素的翻译后不久，一次参加朋友宴请，赵元任第一次见到了杨步伟，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气质高雅，谈吐不凡。而杨步伟也同样觉得两人是相见恨晚。
2: 杨步伟他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应该是大概是指腹为婚的这样的一个婚约，所以他最后其实是他自己也相当于打破了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他们是在一个同学或者是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然后赵元任应该就注意到他，互相可能都有了这个彼此的感情。
0: 在宴会上他们俩聊了许久，得知赵元任刚干了一件很进步的事情，也就是退婚之后，杨步伟更是赞叹不已。而聊到所学的专业时，赵元任说自己学的是哲学， 按照常人初次见面的套路，杨步伟应该回答哲学很好啊才对。可是他却一脸的不解，甚至很鄙夷地说，

0: 的站了很久了。当赵元任拉着一个漂亮姑娘冲进教室的时候，全场是状况了，连声笑骂赵元任说：“坏人，坏人。”此后不久，罗素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于是赵元任一边沉溺在爱情的甜蜜中，一边正好翻译了一部书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时间风靡国内，以至于很多女孩子都争着要用爱丽丝做英文名。1921年6月1号，相识相爱不到一年的赵元任和杨步伟决定成婚。
1: 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举行婚礼，几乎摒弃所有仪式，只请胡适等两位证婚人在结婚证书上签字，并贴上4毛钱的印花。第二天，《北京晨报》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报道了这场挑战世俗的婚礼。
2: 他们的婚姻是完完全全自己抉择的结果，而且恩恩爱爱在一辈子，所以胡适胡先生对于他们的婚姻呢是非常羡慕的。
0: 但是婚礼可以从简，不能不通知亲友吧。思来想去，两个人便用合影做了通知书，寄给了所有的亲友，共400多份，上面写着：我俩已于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婚，关于贺礼我们一概不收，如果实在要送的话，就请送您的亲笔书信、诗文或乐谱，或者捐款给中国科学社亦可。如此浪漫的结婚通知书实在是令人亲羡不已。结婚之后，赵元任为罗素做翻译的任务完成，杨步伟便卖掉了医院，夫妇二人一同飞去了美国。
3: 但是他在进入了婚姻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弃了他自己的事业，也步入了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能够继续实现他职业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中间去。
1: 结婚后，杨步伟回归家庭，支持丈夫的事业，培养出4个出色的女儿。持家之余，他还从事公益，著书立说。
0: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1925年，受到清华大学再次邀请，赵元任再度回国，在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近10门课程。此间，他还曾作为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各地进行了大量方言调查，同时进行了大量民间音乐采风工作。而赵元任也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调查的学者，其中一份现代吴语的研究被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记。

1926年，在音乐上造诣同样深厚的赵元任受到了刘半农的邀请，为他谱曲。刘半农写了一首新诗，叫《叫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谱曲后，这首歌一下子红遍全国。更有意思的是，赵元任还会用微积分、线性代数来写乐谱，用数学公式测吉他的音准等等。他是边玩边学，边学边写，还写出了几百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这引得著名音乐家贺鲁汀连连称赞说，像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也就是在这时，年仅33岁的赵元任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30年代以后，赵元任再次返回美国，并先后执教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美国语言学界变得颇有声望起来。当时甚至还流传着赵先生

0: 永远不会错的言论。赵元任几度想要回国，无奈抗日战争爆发，只得作罢。于是此后的十余年间，他更加醉心于学术研究，并且密切关注战事，时刻盼望着国内传来捷报。1945年抗战胜利，得到消息后的赵元任夫妇欣喜万分，准备起身回国，并对女儿们说，来年安顿好了，我们就来接你们。而得知这位大才子要回国了，国内大学也都纷纷抛出橄榄枝。原来喜欢搞学术的赵元任并不喜欢做官，于是当校长一事只得作罢。而害怕再次被逼官的赵元任也暂时不敢回国了。直到1962年，赵元任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1973年，赵元任夫妇就携着家人回国探亲，还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81年，杨步伟去世，之后不到一年，赵元任也走了，享年91岁。直到去世前一晚，瘫在病床上垂垂老矣的他，依旧颤抖着布满皱纹的双手，摩挲爱了一辈子的诗书，用沙哑的嗓子，用常州话念着杜甫的那首《绿叶抒怀》。
1: 细草微风寒，惟将

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赵元任一生致力于教育，桃李遍布天下。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立、朱德熙、吕书香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他一生向学，却不骄不躁，更不势利，以至于提起他来，很多人会摇摇头说不知道。他这一生找到了有趣的事，遇到了有趣的人，用了有趣的方式去坚持。他所信仰的活到老，学到老，更玩到老，他做到了。或许这也正是赵元任想留给我们的财富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是岳麓书社出版的《赵元任早年自传》。这部书呢，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根据自己前30年的人生经历撰写的。对于这段横跨其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他没有发表过多的感悟，只是对生活点滴的如实记录。朴实无华的白话文中，是不是还夹杂着那个年代的俏皮话，令人读起来很有趣。这部书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河北南部、南京、常州等地的一些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读一读。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新文化精英们呼吁废除汉字，要求对汉语进行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赵元任为了反击，写下了一篇奇文，很多人把它视为神一般的存在。为什么说是奇文呢？因为这全文96个字都同音，描述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那这段文字展现了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的魅力，也给了重语音轻文字的专家们以有力的回驳。不难看出，在语言和文字的学习和研究上，赵元任总能以别开生面的方式洞悉其中的奥妙。那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这篇奇文，赵元任先生所写的《诗是石狮屎》。石是狮是狮是是狮，是石石狮。诗是时时事事事诗，时时是时诗事事，事实是诗事事事，诗事是事实诗，是史事是事实诗事事，事实是实诗诗，是实事，实事诗，是史事是实事。时是事，诗是是事实是实诗诗，时时是时是实诗诗，时时实诗诗，是是是是。说石头屋子里有一个诗人，姓狮，喜欢狮子，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这位狮先生啊，经常去市场寻找狮子。这一天10点钟的时候，他到了市场，正好有十头大狮子也到了市场。于是，这位狮先生注视着这十头狮子，凭借着自己的10把石头弓箭，把这十头狮子杀死了。狮先生扛起狮子的尸体，走回石头屋子。石头屋子很潮湿，狮先生就让仆人擦拭石头屋子。石头屋子擦好以后，狮先生就开始尝试着吃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当他吃的时候，才识破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并不是真的狮子尸体，而是石头用石头做的狮子。狮先生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事实的真相。那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巨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2: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2: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2: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1: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2: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与共，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 沈月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沈月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2: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陡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石松子，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 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清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的扔，他在前面偷偷的扔，我就在后面偷偷的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的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2: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

0: 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十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0: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坦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0: 是公元1380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

0: 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
1: 好，
0: 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

0: 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
1: 嗯，
0: 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还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嗯，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1+3+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黄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
1: 嗯，
0: 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嗯，那其实现在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
1: 嗯，
0: 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
1: 嗯，
0: 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嗯，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

0: 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用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8: 开心茶馆，
1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2: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6: 你
12: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6: 看什么呀？
12: 体格怎么样？
6: 太瘦了。
12: 什么玩意？
6: 瘦
12: 瘦
6: 啊！
12: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6: 那，你哪有肌肉啊？
12: 看不出来
6: 啊？
12: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6: 哦，
12: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6: 长哪儿？
12: 长骨头里。
6: 长骨头里？
12: 对。
6: 哎呦，你是螃蟹呀！
12: 谁是螃蟹？
6: 螃蟹就长骨头里。
12: 不是得长得
6: 哪儿有
12: 嵌的骨头上？
6: 哪儿有肌肉？
12: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6: 啊，
12: 看见了吗？
6: 看见了，
12: 盯住了，
6: 看着呢。
12: 我问你
6: 说，
12: 怕不怕？
6: 你自个儿怕吗？
3: 我都怕。
6: 你怕什么呀？
3: 我怕他折了我。哎，
6: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4: 折了不可能啊！
6: 小胳膊小腿儿，
4: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哎呦，腿，墩子似的。
6: 瞧瞧，
4: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6: 傻子似的。
4: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6: 哪有功夫啊？
4: 从小练武术的。
6: 打小就练。
4: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6: 是吗？
4: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6: 真的？
4: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6: 哪年呢？
4: 地震那年。
6: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4: 这都不叫事儿。
6: 是啊，
4: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2钟头啊，愣没倒下。
6: 真功夫，
4: 捆树上打的。
6: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4: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6: 那怪什么用啊？
4: 有功夫盯着呢。哦，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了。
6: 他有轻功？
4: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啊，这么高的二楼，
6: 这么高，
4: 我爸爸一垫脚蹭就上去。哎呦，三楼怎么样？
6: 高啊！
4: 一垫脚蹭就上去。
6: 这都上去？
4: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哎呀，一垫脚蹭就上去。
6: 这怎么上去呢？
4: 坐电梯。
6: 那
4: 太轻松了。
6: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4: 这都不算什么啊！江湖上有外号，
6: 外号叫
4: 草上飞。
6: 草上飞，
4: 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哦，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6: 他，他爸爸是贼。
4: 什么叫贼呀？
6: 怎么还捅锁去？
4: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啊，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6: 还是个热心人。哎，
4: 啊，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6: 是啊，
4: 先练内功。
6: 内功
4: 也就是气功。哦，气功知道吗？
6: 知道。
4: 丹田气，口吞铁球。
6: 这是怎么回事？
4: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6: 哦，这是个弹簧球。
4: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哎呦，俩先搁手里揉
6: 揉。哎，
4: 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6: 咽了。
4: 不是咽到胃里。
6: 那在哪儿呢？
4: 这个位置。
6: 这个位置叫
4: 丹田气拖着。
6: 哦，拖着
4: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哎呀，甩头一子定乾坤。
6: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4: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啊。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6: 这怎么回事？
4: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6: 有了，
4: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6: 弯腰。哎呦，
4: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6: 为什么呀？
4: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是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6: 嚯，
4: 一点事儿没有。哎呀。口吞宝剑
6: 还有什么呀？
4: 鼻子眼儿喝牛奶。
6: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
4: 早餐牛奶拿过来啊，早一整袋啊，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6: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4: 这奶吸进去啊，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6: 火
4: 一叫丹田气。哎，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6: 嚯，
4: 这边也行，三，
6: 我滋的够远的，还
4: 一块唰，
6: 我都分叉了啊。
4: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6: 还什么呀？
4: 油锤灌顶，
6: 这又怎么回事啊？
4: 早晨起来啊，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6: 痒痒，
4: 难受啊，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6: 搁这儿。
4: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6: 干嘛呀？
4: 照我这脑袋，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6: 这是亲爹吗？
4: 这是功夫，
6: 有这功夫。哎，
4: 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6: 哎呀，各位，
4: 没事，
6: 姑姑嚷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漆灌顶，
4: 这个来不了。
6: 灌一个，
4: 不是博您各位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6: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4: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6: 怎么了？
4: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6: 什么呀？
4: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6: 哟，
4: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6: 哎呀，
4: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6: 哎呀，
4: 脑袋碎了，怎么办？
6: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4: 这演员多坏啊！
6: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4: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6: 开玩笑，
4: 不像话、啊！您这个
6: 不是还有什么？
4: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6: 拳脚的功夫，
4: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6: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4: 你会什么拳？
6: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4: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6: 还行，
4: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6: 正经的，
4: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6: 您会什么拳呀？
4: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6: 吹，
4: 你都没听说过。
6: 拳术一百种，
4: 首先来说啊，
6: 您说
4: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6: 孟苏
4: 七世听说过吗？
6: 还真有这个，
4: 有这个，
6: 还有吗？
4: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6: 还真不少。
4: 有达尊拳，
6: 还有吗？
4: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6: 还真不少拳法。
4: 还有啊，
6: 还有呢，
4: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6: 可好？这么多拳，
4: 这拳你都听说过？
6: 真不少，
4: 从小就练。
6: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4: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6: 是是，
4: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6: 你怎么得来一来？
4: 这样啊，
6: 哎，
4: 不驳大伙的面子，
6: 您说，
4: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6: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4: 什么叫例子呀？
6: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4: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6: 招式，
4: 看你知道不知道。
6: 我尽量。
4: 行吗？
6: 哎，
4: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6: 这是
4: 袖子挽一挽。
6: 哦。
4: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6: 没看？
4: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6: 上午的精神。
4: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6: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4: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厂里厂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6: 是了，
4: 在下我是个学徒，学的年头不算多。
6: 怎么样？
4: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6: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4: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6: 甭客气了，
4: 考考你啊，
6: 来吧。来，拉个云手。
4: 这都知道，
6: 你看
4: 看这个，
6: 哎，骑马蹲裆式，
4: 行啊，
6: 不外行吧？
4: 骑过
6: 没有？
4: 猜这个，
6: 再来，金鸡独立，
4: 嚯，
6: 怎么样？
4: 有门户
6: 没有？没有，
4: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2: 也是探海。
0: 哇，怎么样？
1: 你探过
2: 没有？
1: 难不住你，
2: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2: 再来。举火烧天，
1: 不对。
2: 霸王举鼎，
1: 不对。
2: 气贯长虹，
1: 对。
2: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2: 那去你的吧！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7: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8: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哎呀，真好真好。啊，别说来再说一遍，嗯，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7: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7: 什么技巧？
8: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7: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8: 这是真理呀。
7: 那是，
8: 没有嘴你说不了。
7: 嘿，
8: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7: 什么叫小薄？
8: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7: 不明白。
8: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7: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8: 我学上，我
7: 你能学上来吗？
8: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7: 啊，你说呀。
8: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7: 不能使拙劲。
8: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7: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7: 好，为你喝彩，
8: 谢谢谢谢。

0: 谁？
1: 毛病真是。
0: 三个中间不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1: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0: 谁？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你听听这掌声，
1: 行，
0: 你听听，
1: 行，
0: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1: 没有道理。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脸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0: 我刚才数数没了，
1: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
0: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十八个。
2: 18个，
0: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
1: 啊，来吧，你们来说嘛。
0: 十八个的，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1: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0: 十八个，
1: 十八个，
0: 行，
1: 来，
0: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0: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 我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1: 嗯，
0: 收不回来了，
1: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
1: 哎，
0: 既然说出来了，
1: 嗯，
0: 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呀、啊，
0: 不就是十八个吗？
1: 嗯。
0: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
1: 嗯，
0: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1: 十八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1: 嗯。
0: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十八个，
1: 嗯，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谁？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得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得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得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得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得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得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边儿的，边儿的，边儿。

0: 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
0: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好，嗯，你再听一个，我给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呢。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0: 你干嘛？
2: 我问问你，
0: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0: 喇嘛，啊，
1: 喇嘛，
0: 喇嘛，
1: 喇嘛，
0: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哎，
0: 嗯，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
2: 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2: 什么东西啊？
0: 塔嘛。
2: 哦，
0: 塔嘛，
1: 塔嘛，接着说吧。哎。
0: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
2: 哦，
1: 接着说。
0: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1: 干什么呀？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0: 哎，回来。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那个不是清明吗？嘴皮子不是刘松吗？你睡呀，睡。
1: 有么难的？
3: 哎，这有么难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1: 睡。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1: 接南边来的。
3: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0: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不着你？
1: 说呀，来呀，
2: 接南边吗？
0: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对对，
1: 棒。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2: 南来的他们这个喇嘛要拿他们换哑巴，
0: 换哑巴
2: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他们不够不紧。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他们啪嚓，就给哑巴一他们，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2: 哑巴是
3: 太神奇了，
2: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2: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2: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2: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2: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2: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脾气呀？这是
2: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他能说出来吗？
2: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0: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我
2: 说
0: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2: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0: 那你说呀。
2: 说对了。
0: 说呀。
2: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0: 那行，那从头来，从新开始。
2: 你嘞，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2: 打哪个头开始啊？
0: 喇嘛塔嘛，
2: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3: 又到这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对，不够五斤。
2: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0: 对呀，
2: 你不换，喇嘛暴脾气，
0: 是，
2: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对，
2: 哑巴也急了。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0: 这能生吗？
2: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0: 内心活动。
2: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没说啊，这心里话。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0: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0: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0: 对，
2: 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0: 是，
2: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0: 他
2: 炖
0: 那，
2: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0: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都葡萄皮儿。
0: 他还没忘呢。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
9: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0: 嗯，我只吃纸制品。
1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2: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0: 跟车再远一些，
31: 转弯慢一些，
3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6: 才不呢，
0: 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吗？
2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话说，在古代的绍兴古城，有一户人家啊，那么家中呢有个闺女，年方十八，啊，正是豆蔻年华呀、啊。但是不幸呢，感染了痨病之灾。哎，痨病就是现在讲的肺结核哈、啊。那么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有一天，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就对母亲说了，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服，然后敛装棺木之内，把我送到长流水当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外一个世界。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啊，你要治不好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这患者呢就往往会离开家庭啊，自生自灭。听了这个话，母亲连连摇头啊，说儿啊，万万不可。女儿就说了，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的话，那么我的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不孝啊。这父母无可奈何呀，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啊，把女儿梳洗以后装入棺木之中，放在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道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啊，叫赵石啊，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哎，把姑娘呢救起，扶入船舱。一看这姑娘都快饿晕了哈、啊，于是呢为姑娘四喂饭食和鱼汤。这顿饭呢、啊，这姑娘吃的特别香甜。啊，也许就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哈、啊，哎，这简直是他得病以来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就深情地对渔民说了：“说大哥，我是一个患了肺结核的病人呐、啊，那么大哥把我收留，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呢就每天给我熬煮像今天这样的鱼汤，只要您不嫌弃。”啊，等我病痊愈以后呢，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呢，这姑娘就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了，啊，一改昔日病容，而且呢，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啊，就这样一年半载的，姑娘开始想家了，哎，那么。夫妇二人呢就顺着江水向上游找父母去了哈。那么父母见女儿哎呀健健康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感到很奇怪呀，又惊又喜呀。啊，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以活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啊，我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哎，古代肺结核属于内热之症哈、啊，每天下午发高烧嘛，是吧？内热嘛，阴虚内热呀。哎，那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如今很多医生呢也喜欢用鳗鱼煎汤来治疗肺结核。哎，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啊，鳗鱼。又叫白鳗，那么可以治疗肺结核。那么中医文献早有记载哈、啊，说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这里面就记载说鳗鱼可以治疗骨蒸劳瘦，啊，骨蒸劳瘦就是啥呀？阴虚内热的症候哈、啊。哎，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说鳗鱼可以治疗虚劳， 说肾补益，是不是啊？补益作用非常强哈。
0: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这几天节目我给大家讲了用全谷物的种子粮来熬制养元粥，用牛肉、鸡肉或者是鱼肉加猪蹄儿来熬制养元汤，用骨头或者是肉皮来熬制养元胶。那么粥、汤、胶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养元三宝啊。这养元三宝啊，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萃取食材的精华啊，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细胞的食物。但是为了避免重金属污染，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开那些不安全的汤锅啊，所以咱们栏目组呢帮大家组织报名团购安全的叫养元锅。大家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啊，甚至都不到一瓶名牌白酒的钱啊，哎，你就能够拿到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元锅。那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为了响应这个计划，咱们栏目组还给大家配备了种子粮，就是每日全谷六箱。哎，那么这六箱呢，足够大家吃半年的了哈。
0: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全谷物种子粮为啥必须要熬成粥呢？首先，因为粥是最好吸收的，粥是天下第一补品啊。说到熬粥啊。古代呢分几种粥哈、啊。

第一种就是日常百姓粥，你看咱老百姓熬粥煮多长时间呢？大约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这种粥它能填饱肚子。啊，你像大米粥、小米粥啊，什么高粱米粥，一两个小时就熬好了，是不是？第二种粥呢，叫文火慢糜。注意哈，这个糜是糜烂的糜。说把粥把米熬到糜烂，至少熬4到8个小时。那么当初研发养元锅的时候啊，我曾多次去广东省啊，我发现那里的人们喝的粥啊，那粥都熬得看不见米粒子了，啊，叫无米粥了，把米都熬散架子了，是不是？但是注意哈，由于他们用的粮食还是精白米，所以广东地区糖尿病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哈。第三种叫滋补药膳粥，啊，在粮食当中会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实际上，咱们推荐给大家的养元粥也算是一种药膳粥了。你看，白扁豆是药食同源了吧？这个小粒儿白扁豆，大家去药店能买到哈。赤小豆，中药铺里面有卖的赤小豆是吧？属于中药，啊，药食同源。那么滋补药膳粥熬多长时间呢？8到12个小时。啊，再加上前面2个小时的催芽，加在一起那就12到14个小时了。第四种粥叫宫廷御粥，啊，就像清朝宫廷熬粥一样哈，要熬8到16个小时，是吧？熬到什么米开花，是吧？水谷交融的程度。第五种粥叫腊八粥啊，腊八粥啊，它还有个名字哈，叫。为啥叫？哎，据传说呀、啊，修行的时候，苦修哈、啊，哎，有一次就晕倒了。啊，有一位妇女，就是用杂粮熬粥给她喝，把她救起来的。所以说，每年腊月初八、啊、都要举办。包括现在北京雍和宫哈、啊，每年腊月初八都是熬腊八粥的。这个粥要熬一整夜。要提前一天熬，啊，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合格的养元粥啊，至少要熬煮12个小时。而且，前3个小时呢，最好能在45度左右低温给种子粮进行催芽。啊，让全谷物种子粮呢进入一个催芽阶段，萌芽而不发芽，是吧？不露芽，你看不见芽，但已经萌芽了。这股少阳之气已经开始生发了，然后再继续熬9个小时啊！而且熬煮过程中控温精准，不超过100度。注意哈，不用高压锅哈，不要超过100度，因为高压锅它肯定会超过100度的。合格的养元汤需要熬煮15个小时左右，而且大部分时间要温度控制在85度到95度之间。大家注意哈，我们熬养生汤啊，不要追求100度的沸腾，只追求90度左右的这种萃取，因为在这种温度条件下，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哈，肉类蛋白分解成氨基酸的浓度才能达到高峰。合格的养元胶，全程可以熬24个小时，你看那阿胶，古代熬3天3夜，是不是？不管是拿骨头，还是拿牛皮，还是驴皮，现在咱们拿猪皮是吧？熬煮过程中水温也是不要超过100度。熬20个小时，还要控制水分，不要失水，不要熬干锅。哎，这样呢，让骨胶原充分的溶解，变成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多肽。啊，和多种胶原蛋白小分子，还有什么硫酸软骨素啊、粘多糖啊、什么氨基多糖啊，哎，这些全部的骨骼的营养。可是，咱们家里普通的锅具达不到这个目的呀。你看，用燃气熬太费劲了，是不是？你也不能天天看着。电磁炉呢，那个温度火候也难以掌控。用高压锅。

温度高超过100度，会把全谷物种子粮里面的活性营养都破坏了。有些同志说，我家里有那种智能的电饭煲。注意哈，一般它会有压力的，温度会超过100度，是吧？破坏营养。那智能电饭煲啊，它有个预约功能。大家注意哈，有人说啊，我能预约12个小时，你是预约12个小时啊，不是连续工作12个小时，这个概念不要混淆啊。啊，你家里的电饭煲，你插上电以后，一开始它不工作，它在那儿等，是吧？哎，等到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这后半夜了，它才开始加热。那么最多它也就熬4到5个小时。就是说，你泡的时间长，但是熬煮的时间不够长，所以你就熬不到水中有米、米中有水、水谷交融的境界，就达不到就是熬出粥上一层油皮的效果。还有一种电加热的啊，有些朋友家里有啊，叫什么紫砂锅，能熬10几个小时哈、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火候控制不够精准。第二，没有催芽的这个设计，啊，没有阶段式的控温这个设计。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紫砂这个锅胆，都是啥呀？普通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的，啊，所以说它存在重金属中毒的嫌疑。啊，前几年呢，中央电视台曾经给市面上流行的所谓的紫砂锅曝光过，啊，有机会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曝光的片段哈。那总结起来呢，就是第一，你家里的锅呀没有催芽的功能；第二呢，你温度一般会超过100度，破坏营养；第三就是不能连续工作12甚至24个小时。那么第四就是内胆的材质安全问题，是吧？那假冒的紫砂，那重金属就超标啊，啊，重金属毒物。中毒容易，解毒难呐。总而言之啊，我们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又来了个巧妇难为无锅之炊。那为了让更多人能更方便地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我本人十几年以来没少费心思，是吧？我多次南下广东，可以说跑遍全国各地。一方面呢研发锅具，一方面呢寻找全谷物种子粮。后来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哎，就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瓷啊，这种瓷是内胆的首选，因为这种瓷烧的内胆呢，它是耐酸耐碱，是吧？没有重金属污染，经得住常年的熬煮。其次呢，就是加热的问题哈，选用云母加热，火力云柔，这个功率可以低到几十瓦，啊，非常省电。那火候控制非常精准啦，所以熬煮过程中不溢锅不糊锅，失水极少。因为用这种云母加热的功率，它就达不到糊锅的程度。你就干烧它都烧不坏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也不会干锅。再强调一下哈，养元粥，咱们糖尿病人可以放心的喝。啊，你看你一顿就喝那么一大碗，那一大碗的所有的粮食加在一起，也就40-50克，是吧？这一包每日全谷都能熬出2碗来。那么一碗也就这半包呗，是不是？多少粒米，多少粒粮食都是有数的，就没有你那一碗大米饭的糖分高，是不是？另外，糖尿病患者你可以熬的时候可以加苦瓜、山药或者加点木耳。千万注意哈，在喝养元粥的过程中，监测血糖，防止出现低血糖反应。啊，因为大量实践证明了哈，这种全谷物的饮食。升糖指数非常低哈，几乎所有糖尿病朋友吧，坚持喝一段时间以后，血糖都会稳中有降的，啊。还有
虽然说鱼生火，肉生痰，就吃肉块的哈，这个带来的副作用吧哈。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就能把动物肉里那个火气和痰湿都消灭。啊，火毒和痰湿都消灭了，那么这个汤就是非常安全的、平和的。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熬汤已经解了百毒了。啊，说到熬汤解百毒哈，有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说古代有个农民，他呢暗地里痛恨一个医生，于是呢他就想办法要毒害这个医生啊。那么他就养了一只鸡，每天呢就用那个毒蜈蚣喂这只鸡长大。据说啊，用毒蜈蚣喂大的鸡是会毒人的。那么他把这只鸡养大以后就送给医生了。可是过了几天，医生安然无恙。呀，这农民就很奇怪啊，就问了，说我送给您那只鸡您吃了吗？医生说我吃了，味道不错呀。哎，农民感觉更奇怪，说你怎么吃的？医生回答，我把它熬汤喝了。农民就继续追问啊，哎呀，你为啥要熬鸡汤喝呀？那鸡肉多香啊。医生回答，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啊，这个是小故事哈。说熬煮能把动物的激素，包括一些有害的东西啊，包括动物的元气都给它化掉。啥叫动物的元气呀？以后我详细讲哈。你比如说牛肉和马肉，说你看起来都是肉，那肉和肉一样吗？那不一样，是不是？包括人身上的肌肉，瘦肉是吧？哎，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养元汤经过熬煮以后化成小分子氨基酸了，咱们每个人都能喝。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侧重点。你像咱们呼吸系统有疾病的哈，包括小儿哮喘，哎，有研究资料表明呢，鲫鱼汤对小儿哮喘的有效率可以高达 80% 以上。所以说咱们凡是呼吸系统有问题的，肺子不好的，你就侧重于用鱼汤啊，鱼腥鱼腥哈。但是你如果真嫌腥呢，你用这个汤煮萝卜丝儿啊，或者是煮面呢、啊、哎，你调调味儿哈。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是吧，老爱感冒的，慢性肺炎的这些问题哈。鱼汤啊促进伤口愈合。你看女同志喝月子汤里面加鲫鱼猪蹄儿啊，而且还能够催乳。肝硬化腹水用赤小豆鲫鱼汤。你看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这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治疗肾功能衰竭的方子。啊，肾功能衰竭啊，咱说都接近尿毒症的啊。哎，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后来就喝鱼汤啊非常好。所以这个方子叫千金鲤鱼汤啊。就是用一条一斤到一斤半左右的鲤鱼或者是鲫鱼，是吧，收拾干净以后加上两个砂仁啊，砂仁是一味中药啊，属于药食同源的。就用养元果给它炖上十几个小时，然后专门喝这个汤，对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都有很好的帮助。再说说养元胶啊，说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还有一首诗，杜甫叹息消渴肠，都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大家注意啊，这个肉皮冻啊，它就是有一定粘度是吧，但是它化了以后在温度超过27度左右，它就不是固态了，它是液体了。那么这种液体它没有我们的血液粘，是不是没有血液粘，所以你喝完以后它能稀释血液的。而且人在吃这肉皮冻的时候，我们的胃肠吸收过程中一定要伴随着水分才能被吸收。所以说喝肉皮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多补水呀。啊，咱们女同志都知道

肉皮冻就是胶原蛋白，是吧？那胶原蛋白能让人皮肤变得更加水嫩，变得水嫩啊，就是保水。再有，你像那阿胶，谁吃阿胶说担心自己血粘度吃高了？没有吧？临床上用那纯净的牛皮熬制出的牛皮汤，叫氧化聚明胶注射液呀，是可以给人输液补血的。它能够代替右分子糖苷来稀释血液、扩充血容量的，啊，就是用肉皮熬的胶原蛋白呀。那再进一步的说啊，刚才讲了，女同志都知道胶原蛋白能美容，是不是？用胶原蛋白的结果啊，就是皮肤变得水嫩，就是锁水，把水分锁在血液里，那么当然就能达到什么稀释血液的目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同志来说，你水分增加了，糖的浓度是不是就得到稀释了？啊，就是有助于降糖。但是有一点注意啊，这个肉皮汤熬完以后啊，一定要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呢，上面会有一层油，咱们要去掉。啊，下面那个胶冻是吧，像果冻似的，半透明的。哎，这里头基本上就没有胆固醇了，是吧？没有油了。因为油在上面那一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去掉嘛。还有对风湿骨病的患者哈，我们侧重于用骨头熬骨胶。咱们60岁以上的人啦，可以说10个人当中有6、7个人都是骨质疏松的。我们老年人应该喝骨头汤，啊，每个星期1到2锅哈。那说到骨头汤啊，有人说了，哎呀，不能多喝呀。说喝骨头汤弄不好把血脂喝高了，我就开玩笑啊，我说真是活人被尿憋死。熬骨头汤的过程中，确实那骨髓油呢会熬出来，上面一层油，油乎乎的，就像那肉皮冻一样的，你就不能把那汤晾凉了，把上面的油去掉吗？很简单的，是不是？有人说我用吸油纸吸，啊，有人说我用嘴吹一吹，能把油吹掉一部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冷却。油凝固了，是吧？它是在最上一层。啊，你要是把它放在冰箱5度左右冷藏半天儿，啊，上面那层油用筷子一挑，整个就一层盖儿就周掉了，是不是？时间必须要熬够。那猪蹄儿或者是猪骨头啊，我们最后熬到什么样啊？就是用手一捏，那骨头就碎。熬到这种程度，熬养元汤呢，那个肉会熬成肉渣子，用嘴一咬，像木头一样都没味儿了。那个肉皮熬18个到24个小时以后也是哈，变成皮渣子了。你看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熬完第一遍啊，这骨头渣子、肉渣子、皮渣子，我们还可以加水再熬第二遍。就像熬药一样，是吧？萃取高浓度的细胞营养液呀，啊，我们喝完养元三宝，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哎，一般来说，不管是养元汤还是养元粥哈，你喝上几个小时以后啊，你就会感觉明显的饿，有饿的感觉。中医讲叫胃气，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是吧？一个人有饿的感觉，想吃饭，那就是你就谢天谢地吧。第二，你坚持喝1、2天以后，你就发现，小便的量会增加，而且小便慢慢由黄转清亮，哎，就是把你体内的火气消灭了，而且大小便的气味都会加大，排气增加。啊，很多人3、2天左右哈，就，俗话就邦邦的排臭气呀。啊，说明啥呀？整个胃肠的功能都增强了，啊，气味特别大哎。那么坚持1、2个星期以后，喝养元粥的同志哈，便秘的问题基本解决。我从医30多年，我见到最严重的便秘，29天上一次解大手。但是就是喝养元粥、养元三宝一段时间以后，大便就恢复到2天一次，基本正常了。
坚持喝一两个星期以后，半个月以上。

0: 这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有的快的三两天啊，睡觉越来越香甜，然后呢，感觉腿脚有劲儿，浑身轻松。我给大家听的那些真实的案例哈，有些老同志以前都不能下楼啊，现在不但下楼遛弯了，是不是？而且还能做家务。说以前走路很慢的，现在可以跑步追公交车了，甚至能爬南京的紫金山了，等等。那么持续喝上三五个月以上呢，你再去化验血液，你的各项指标啊，包括血脂、血糖、血粘度，都会明显的改变。整个人皮肤气色好，吃香睡甜，精力好。所以我说哈，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才是真正的七分养啊，是吧？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是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我们用全谷物种子粮打基础，是吧？那么肉类呢，我们把它化成汤液来喝。这种饮食习惯是改变自己健康命运的一场医学革命。啊，说医学革命，下面我们抽一点时间让大家听一听跟随我们进行七分养的那些听友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多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寿星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2: 等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1: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3: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4: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1: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5: 李老师你好。
6: 哎，
5: 啊，我说说我的收益吧。
6: 啊，
5: 我是从去年11月份买的你的养元锅，好像是五级。
6: 啊，
5: 从那买了之后，哎呀，对我的这个身体特别的好。
6: 特别好啊！您多大年龄了？
5: 啊、我65了。
6: 您以前身体哪儿不好？
5: 我以前这个腰也疼，是这个在骨质疏松，腿也疼。
6: 啊。
5: 从到这个腰背肌之后是。
6: 啊、
5: 哎呀，这个身体是，这现在是这个可好了，
6: 腰也不疼、啊，腿也不疼了，现在是吗？
5: 哎，对。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还一个
6: 啊，
5: 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好点？
6: 你的话，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就没怎么犯病嘛，是吧？
5: 啊，好了，我这个 30多年了，吃了咱的吃八百鱼啊。
6: 问题是这样，
5: 但是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6: 这样，他是本身他就时好时坏吧，是不是？
5: 好了。
6: 不，我是说，真的有时候他就自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是不是？
5: 啊。
6: 那你以前是没几年，没几年犯一次病啊？
5: 我是一年年犯，春天犯，就十到万的犯，是每年犯，一年吃好几茬药。
6: 哦，一年吃好几茬药，年年犯好几茬。
5: 一千元的钱数，一千元的钱数。
6: 啊，那你今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你没怎么犯病是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6: 那太好了。
5: 哎呀，我这是真的最大的高兴，最大的高兴。哎呀，我这个事儿不是，你这然后上我再来看看我这个身体也好了。我这30多年了，我三十来岁以后得的，我今年65了。
6: 啊，
5: 你说这怎么这么好嘛？你说说，我到底还是吃这个，就是那个熬的汤也好，是牛蹄筋儿也好，这个药这个皮冻也好，鸡子那个鸡汤也好，我都这么掺掺的熬啊。
6: 啊，
5: 我到底。我就不明白到底是哪个方面反正是好了。
6: 哎，我告诉你哈，
5: 啊，
6: 第一个，你用养元锅，无论是熬粥熬汤，咱们这个粥和汤都是熬的时间很长啊，粥熬6个小时，汤呢熬十几个小时，都解毒了，对吧？
5: 哦，
6: 解毒了就等于对你来说呢就忌口了。
5: 哦，
6: 我们讲三大忌口八项注意嘛，是吧？哎，辛辣发物都要忌口。你以前呢？光知道吃药治，但是忌口这块你做的不好，是不是？
5: 啊，
6: 哎，现在呢，你用咱这养元锅，这就看出来了。说用养元锅，咱们这种饮食啊，是最安全的饮食，对吧？哎，所以不会造成你免疫反应了，所以那就不发作了。
5: 哎，啊，你说我这但是没到这个好处，那是什么呢？我这个胃以前也不好啊，他是这个，哎呀，
6: 哪儿不好？
5: 啊，胃。
6: 啊、哦，胃肠不好。
5: 哎，胃肠也不好。
6: 啊。
5: 他还便秘呀，现在也不便秘了，他胃也好了。
6: 啊。
5: 现在我怎么在这屋里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啊，这样，你以前一年治病得花好几千块钱是吗？
5: 啊，就5-6千。
6: 5-6千一年，这一年就省了5-6千块钱的药钱。
5: 哎呀，真是。
6: 啊，你就用这个钱了，你买几套养元锅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5: 啊，我买2套。
6: 啊，买2套哈、啊！
5: 我买2套。
6: 啊，
5: 我在准备孩子再买套。我4个小孩，我得准备去他们再买套。没准我在屋里
6: 就是4个小孩，那不偏不袒，每个小孩给他买一套。
5: 哎呀，现在真是你说我这怎么没法捐了？我这个心情。
6: 是、哎。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
5: 啊，我这真是高兴，我这打了这好几回电话打不进去，打的穷打。
6: 啊，着急
5: 啊。
6: 嗯，
5: 我是好感谢你啊，是李老师、啊。
6: 不用客气，您贵姓 啊？
5: 我姓徐，免贵。
6: 双人徐是吧？
5: 哎，对，
6: 没问题了吧？
5: 来没有了，谢谢李老师啊。
6: 哎，不客气啊，再见。
7: 李老师你好。
8: 对。
7: 我想问问你，咱们喝的那个养元粥，
8: 嗯，
7: 就是那个糙米做的那个粥，是糖尿病人能喝不？
8: 能喝，豆子本身都是三降食品，无论是黄豆、黑豆、绿豆、红豆，都适合于糖尿病人吃。
7: 啊，
8: 再加木耳和苦瓜。
7: 啊，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用那个牛骨它做的那个汤啊，熬完了以后凉了以后都成冻的，这个对吧？
8: 对，这说明咱们这种制作骨胶的方法。你成功了，
7: 12个小时。
8: 对，你获得骨胶了。你要是，不成冻，说明你熬的不到位。只有熬10多个小时以后，这个汤的冷却，就这样你才能看出来这个骨头汤里面确实有好东西，是不是？
7: 啊，对呀，它成冻了，然后我就给它，有时候热一点喝了，或者是做炖菜的时候往里头放点，这样可以吧？
8: 可以。可以，古代御厨就是这样做老汤的嘛，我不讲了。
7: 啊，另外李老师，
8: 嗯，
7: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听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骨头牛皮骨头它嘌呤的含量高，是这么回事吗？
8: 我认为不是， 瘦肉蘑菇里面含高，这是一。另外一个高不高，你怕什么？你也不是痛风。

0: 风病，你就是痛风病了，你少吃这个东西也无妨啊。就像糖尿病人也不能一点糖都不吃，是不是？任何食物当中都有嘌呤。
1: 我的胃里吧有一个肌瘤，这是良性的，这些食物对我有没有啥影响？
0: 没有影响。
1: 我胃那个肌瘤，平时我应该注意不吃什么？那个有些大夫告诉我，
0: 你就注意一天两顿饭就喝养元粥，然后晚上要饿了也是喝点养元汤，这就是忌白口了，汤粥忌白口了，明白吧？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对你都不好，生冷硬的都对你都不好，可咱们这个最养胃的。
1: 就是那个蒜什么的可以吃吧？那胃有没有刺激？
0: 当然有刺激了，那辛辣刺激，辛辣发物呢？你为啥要吃它？我就想不明白，蒜能给你提供什么营养？从小长大靠吃蒜长大的，小孩子你天天给他吃蒜，长大了没准长成什么样，是不是？
1: 行，那这几个问题我基本上都明白了，李老师。
0: 开始喝几天了没有啊？现在？
1: 我呀，我都喝好几个月了，我那粥喝的可好了。
0: 说半天，那你什么情况？
1: 我就觉得我精神，我比以前有力量了。我是甲状腺病患者，我以前给你打过电
0: 哦，
1: 话。
0: 甲状腺功能低下，我记得咨询过啊。
1: 是了，
0: 那
1: 我
0: 你
1: 那
0: 现
1: 个
0: 在就
1: 甲
0: 感觉到有力气了，这说明
1: 啊，我自己。
0: 甲低的现象已经改变了。甲状腺功能低下本身就是懒惰没劲儿，是吧？懒洋洋的，有气无力那种，就是气虚嘛。那你现在有劲儿了，说明已经改变了。你也没检测是吧？
1: 我检测，我每月都去化验，但是我现在有劲儿，我毛病都65了，我还骑自行车呢。老头有病，我还得骑自行车去送饭啥
0: 你看，这就是，反正是感
1: 的。
0: 觉上有劲儿。那你问血糖的事儿，是别人血糖高啊？
1: 因为老头儿糖尿病，
0: 哦，那你就给他
1: 他
0: 喝
1: 自
0: 燕麦。
1: 个的，我就想问问他，要能吃的话，我就想要让他也吃。
0: 让他喝燕麦粥。你就没有糖尿病，你喝燕麦粥也对你也没有坏处，知道吧？然后老两口，我建议把松体平衡器也搬回去，这个很重要啊。你一是甲低缺少运动，他是糖尿病也需要运动，所以松体平衡器很重要啊。好吧。
1: 另外，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合适，因为喝粥还是喝骨头汤，反正我觉得我的头发现在也不怎么掉了，而且那个。原来掉的那个头发，现在都长出新头发了。头发一节一节长的，小短头从这底下都出来了，
0: 你看，
1: 都立起来了头发，
0: 你看，
1: 反正挺好的。
0: 这就是老树发新芽，营养充足均衡以后，你那个组织细胞更新，对不对？哎，坚持努力
1: 挺
0: 吧，
1: 好。
0: 这几个月的收获不小了啊。所以我
1: 挺
0: 说，
1: 好的，我拿回来我就开始喝的。我第一次听到节目，完我就开始就报了，就那个买这锅了。
0: 你看，
1: 气球锅之前我把米都泡好了，回来就开始做，就开始喝。反正一天接一天，喝没就做，喝没就做。
0: 现在
1: 我
0: 你知
1: 几
0: 道，
1: 乎是一天三顿。
0: 就对了，一天咱们就是主食嘛，我天天强调，我们的主食就应该喝五豆七宝粥，是不是？好。
1: 行，那李老师，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糖尿病的患者，患病呢是09年吧，
0: 09年发现糖尿病。
2: 发现的，09年发现以后呢，身体啊，这个由于糖尿病，它是并发症啊，就逐渐的来了，来了呢，好多的并发症几乎都有了啊，你看脚啊、眼睛啊、心脏啊。这个肾脏啊都出了毛病了，特别是腿那个黑的、紫的，特别是右腿，就小脚呀已经溃烂了。到医院了嘛，医生说你这个腿不一定能保得住，所以我很担心。
0: 要截肢啊。
2: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尿蛋白尿。凝血，都出现了，也那个尿蛋白三个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几乎没有了，而且呢这个体质啊也改正了。这几年来我很少感冒，我们家庭我和我们自家的人都感冒了，我呢就没有，它是一个好东西。
1: 嗯，用食疗锅制作生命营养液啊，生命营养液呢提高免疫力
0: 啊，它能增加了人的免疫力啊，它还是个自然疗法。
1: 自然疗法。
0: 哎，他自然疗法，他也不吃药，也不打针，所以这个对我们，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对我们家庭贫困的人来说，是一个好产品，所以呢，大家没用啊，你们就吃亏了，我是这样想的。
1: 我想问您呢，您以前糖尿病的并发症，两条腿又发黑又发紫，您是四个月见效，八个月症状完全消除了。
0: 对对，
1: 那到现在你这个症状有没有再复发呀？
0: 没有啊，我现在不很好，所以这个呢，我在家庭啊也在这搞，不过呢，这个要坚持，
1: 要坚持，
0: 你不坚持没得什么疗效，
1: 贵在坚持。
0: 这个产品的确是好的，
1: 我们感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1: 也祝贺您身体更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那个我跟你们反馈，我不是搁外边打工吗，完了我买的那个中古机啊，我这个腿不干活不僵直吗？
4: 你是外面打工？
3: 我是打工的。
4: 哦，
3: 嗯，
4: 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太好，用
3: 身体不太好，
4: 有氧松骨肌了，这个腿、腿的变化很大、现在腿脚变得比以前轻松了，是不是？
3: 对，
4: 因为那个养元锅我建议你别让它闲着，你拿出来使，你拿来出，然后你就有机会，你就自己买个二斤鸡架子你熬汤，咱就吃骨头鸡架子肉皮，其实就吃得很好，是不是？
3: 啊，那也行 啊，
4: 当然可以了，有了养元锅了、咱就不怕营养吸收不到了，是不是？
3: 啊，那行，那我也试着做了。另外，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子，你说那个马芥菜那个怎么个吃法啊？
4: 马芥菜洗干净了以后啊，就是蘸芝麻酱，咱北方人和蘸酱也行，就是凉拌菜吃。而且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做成馅儿，做菜包子、包饺子吃也可以。
3: 谢谢李老师了啊。
5: 好。喂，你好，你是？那我上一次反映一次问题。
4: 你别着急，慢点说。
5: 1月6号买一个锅嘛，先试一试嘛。
4: 啊。
5: 那个锅是送我一个朋友的。
4: 哦。
5: 是这个松骨机嘛？他用过之后，你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又明显，因为我有那个便秘嘛。
4: 啊。
5: 他就挺明显的。我之后这不是闹了前天，我一个朋友去买了一套。他说他用的挺好，便秘这个效果用上之后好像让他放的屁多，好像
4: 排气多，这是正常的啊。
5: 那排气特别多。
4: 啊。
5: 用了2天是3天的。
4: 啊。
5: 我就不问他，他说本来上一次再说，现在上两次，他说。啊，我这你拉肚子，他不是，他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让他放屁多，用上排气多。
4: 就胃肠功能嘛，我们讲叫促进。
5: 还挺好的，他说挺舒服的。
4: 是上两次厕所，就是把肠子里那个陈年的旧便都排干净，这不是好事吗？胃肠蠕动功能增强了。
5: 我们这个地方吧，可以有一个仪器，就跟你们这个差不多，那脊椎给你按摩那种，它是属于那个床，把个腿绑在床上，这个床动，跟你这个换法是一样的，做一次20，有时间限制。
4: 哪儿啊？
5: 这个换法是一模一样。
4: 哪儿啊？
5: 对，我们这个开发区这个官厅市场那个红绿灯路
4: 啊。我知道那个挺贵的，那一台10000多块钱的好像是吧？
5: 那个我们看跟你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4: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做一次收20，你做一个月就收600，你做2个月1200。
5: 啊，就是。

0: 就那个枕头嘛，可以如果跟那个腿跟一块做15分钟，没问题啊。
1: 没问题，而且那个养形枕呢，有的白天上班那个拿单位去是吧？机器不能搬单位，但是养形枕可以说是走哪儿带到哪儿，只要有机会能躺下就躺下，上面晃到脑袋晃到10分钟。这5分钟了都可以。
0: 我那一侧那晃15分钟，我又拉又晃15分钟，我也觉得不好晃。
1: 是不是晃？他对颈椎的预防和康复那是非常好的。
0: 那我晃了半个小时，有时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但是你得有时间晃啊。建议用了20分钟，放松。
0: 这个是不是要是如果说放在地板上的效果，那个比放在床上那个有对身体有更好一点，是吧？
1: 对，地板上更稳当。你放床上，床一般的都不稳当。
0: 地板硬，床要稍微远一点，是吧？这样我感觉放地板效果能好一点。
1: 对，地板上效果好。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些同志不是练瑜伽，有一种那个瑜伽的垫子，床垫子哈，你放那上面那就应该可以。
0: 哎，对，我那铺的比较好，放地板哈。就是我就是跟你反映这个问题，咱没别的了。
1: 好。
0: 好，谢谢啊，你。
1: 好，谢谢，行。
0: 好好，再见。
1: 哎。
2: 那个我听了你这几堂课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那个吃这个杂粮粥吧，吃了10多年了，觉得效果挺好。但是那个最近身体啊，就是那个尿素啊、肌酐和尿酸都偏高，后来我就找到我们当地那个老中医，他给我看完以后呢，他说你这个吃的东西得调整一下，豆类的东西、植物蛋白就得别吃了。我现在我就特别愿意吃豆，杂粮粥我都吃都10多年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呢，就对你的那个肾脏功能都有影响。
3: 我问一下，你能吃什么豆？你说。
2: 我吃的豆啊，你看黄豆、黑豆、绿豆。
3: 好，好了，停，老人家你都不用说其他的啊，其他那些豆都能吃，唯独黄豆和黑豆不能吃，因为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它不属于杂豆，而我说的是杂豆、芸豆、赤小豆、花芸豆，没有人拿这些豆去做豆腐，对不对？因为它蛋白含量低。而黄豆和黑豆蛋白含量高，所以人们拿它去做豆腐。这是主要的啊，所以以后你就这个黄豆和黑豆啊，你就去掉。第二个呢，你肉类吃摄入怎么样？
2: 我肉类不怎么太吃肉，就是说的，也就是一个礼拜孩子们过来，礼拜六、礼拜天能吃。就有时候吃一块排骨，吃一块红烧肉，那都不
3: 错。所以你看，医生说你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比例失衡了。哎，我的意思是你啊，因为为啥你问你吃肉多少，你吃的相对比较少。我们人的饮食啊，荤素搭配，你那现在确实是素食偏重了，而且你这个豆腐呢，搭配有一点问题。为啥我不放心？你看我在节目里讲，为啥我要亲自花几年的时间来搭配这个科学配伍，全谷物我们选哪几种全谷物，杂豆子我们选哪几种杂豆子。你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要用白扁豆，老人家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其中有一
2: 项白扁豆吧，我特别爱吃，我每顿都吃了。
3: 我要问你买那白扁豆是什么样子的，你都超市里能买到药用的白扁豆吗？
2: 药用白，我都是跟网上买的那个白扁豆啊。
3: 那我担心你是不是买错了，白扁豆有好多种哦。要买那个特别小的小粒儿的。小粒儿的带大白边的，而且那个白边儿，那个白扁豆那个白边儿啊，你用手指盖把它咱说弄掉以后，它那个是一道黑线。才是纯正的药用白扁豆。
2: 得吃药用白扁豆，不是搁那个网上买的。
3: 就是你到药店里能买到的这种白扁豆。要我们讲的药食同源了，是不是？
2: 那咱们搁那个市场买那个白扁豆，不是和它不一样？
3: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你在市场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你在市场上买的都是大的白扁豆。是菜豆，我们是吧？叫菜豆。我说的是药店里能买到的药用级的白扁豆，包括赤小豆也是。你到药店里都能看到有卖那赤小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你看一下那是什么样，你就知道了。
2: 那你说这个豆子要买的话，就得上。

0: 药店去买。
1: 因为你在外面买呀、啊，说实话我不太放心。包括你说你吃十来年的杂粮，您所说的杂粮和我讲的全谷物是有区别的，对吧？
0: 有可能。
1: 很多人要把两个概念都弄混淆了，认为全谷物就是杂粮。
0: 对。
1: 我们讲的全谷物都是有胚芽，都是能发芽的。但是咱们平时吃的杂粮，有的你像高粮，高粮它有的现在都不带胚芽了，磨掉了，是吧？你比如说什么糯米呀，哎，那小米呀，那都不带胚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这个粮食，你要是买大米，比如说相对它保质期比较长啊，这个保质能保证。但是往往就是在外面买的杂粮，由于好多种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品质难以保障。我说这个品质呢，就是它的时间，就是其中你说十种搭在一起，其中有两三种是陈粮。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陈化粮，你知道它的害处，黄曲霉毒素是吧？哎，所以说要吃新鲜的，不要超过2年的粮。当然，你有一些粮店，你从门口路过，你就闻到发霉的味，就包括一些大超市里头，你鼻子要是好用的话，你都能闻出来，是不是？哎，所以说全谷物，一个是品种搭配，二一个呢要保证新鲜，密封包装。你散装的和密封包装的就不一样了。
0: 我再问一下那个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吃的哈，有山药、莲子，那个
1: 是不是还有薏
0: 有，
1: 米呢？
0: 还薏米。
1: 你就是你找几个鼻子好使的人，你闻一闻。我发现就市面上70%-80%的薏米都有那种，咱们老百姓北方讲叫汛气味儿，
0: 对，
1: 汛气味儿。
0: 我买了以后
1: 哎，
0: 也觉得有种味儿。
1: 你有种味儿的粮食，你说你吃这个，那就每天在慢性中毒嘛。把薏米去掉，薏米相对来说属于寒凉的东西。所以说这样，老人家您也不用费这个心，您搭配不好，你知道吧？因为12种搭配呢，多少全谷物，多少豆，比例是多少，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
0: 那太好了，
1: 啊，
0: 那要是能
1: 而
0: 配
1: 且
0: 好
1: 争
0: 了
1: 取就是，争取不让你花钱就让你吃上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暂时就把这黑豆、大豆，豆腐也不能吃，是
1: 暂时先
0: 吧？
1: 去掉，对，
0: 去掉。
1: 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批这个全谷物，让大家每天都能吃上啊，就争取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吃上全谷物。
0: 好。那我现在要是这吃的话呢，先把这个黄豆和黑豆停了呗。
1: 哎，黄豆、黑豆去掉。咱们智慧管家应该近几天呢，正在联系哈，尽快的为老人家，看看能不能早一天让老人家用上啊。
0: 好嘞，谢谢啊。
1: 那行啊，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多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现在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一台。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我们栏目组呢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由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配比好的，叫每日全谷。啊，为啥叫每日全谷啊？这一包45克，恰好是够一个人喝一天的粥熬出来，是吧？哎，每日全谷。那这次赠送给大家的是，一共是6箱，啊，一箱装30包，足够大家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哎，此外呢，额外要赠送由我编写的《正道修行》书籍。好，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鸭。

0: 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先给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呀，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儿
3: 不对，
4: 冰棍儿，
3: 冰棍儿能吃吗？
4: 吃冰棍儿。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

0: 屁股底下坐着，猜着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来，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

0: 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来我的事
2: 儿，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
3: 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这就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3: 托。
1: 我不明白。
3: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3: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是黑呀。哎呀。

0: 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
3: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三米。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这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6: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5: 还好，
6: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嘛头套戴反了。

0: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的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了！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一直到23号午后啊，到夜间呢是多雷阵雨的天气，雷阵雨时呢局地会有短时的雨强，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4到31度。晋陵天津呢是阴天，25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神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表示，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文化和旅游部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场景、活动等三个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体制升级，促进文旅消费迸发更大活力。第一点呢，是提升供给品质，让县域文旅有看头。文化和旅游部指导113个县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引导各地挖掘特色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做优乡村40好风光精品线路，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第二点呢，是拓展消费场景，让下沉市场有热度。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近年来呢，文化和旅游部还发布了67个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其中不乏江湖秀、只此周庄等一批植根县域的精品项目。文化和旅游部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影视去旅行等品牌活动，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推出文旅商体融合的产品套餐，实施票根联动优惠。第三点呢，是丰富活动载体，让文旅服务有温度。文化和旅游部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持续开展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中秋、国庆双节将近，将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迎国庆、赏秋景，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呢，将加大对县域乡村文旅目的地的推介力度，继续办好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四季非遗购物月、游购乡村等活动，推广文旅好产品和非遗好物，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下一步呢，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与有关部门制定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以及促进房车消费等政策措施，研究推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工作，开展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县域提高文旅产业发展的整体质量，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优供给、更好服务。也欢迎大家利用假期、周末等闲暇时光，多到县城乡村走一走，探访县域好时光，体验乡村慢生活。7:25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周深带来的《时间》啊。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体，好处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呢，超重或肥胖参与者持续12周到12个月在饭前喝水1500毫升，体重减轻幅度更大。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呢，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呢，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的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是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咱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呢，吃进去的蔬菜或者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啊，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喝水呢，也请您记住这五点。首先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当咱们口渴时呢，身体内水分的丢失已经有1%到2%了。当水分丢失到2%到4%时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个脱水状态了，此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下降。第二点是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于一般人而言呢，饮用35到40摄氏度的水是最为适宜的，与人体内的温度比较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摄氏度。第三点是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呢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当然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饮料代替喝水，但是呢，过量喝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第五点，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可能会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一定不要过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